0: 北京时间的8:06，一起来关注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一起来关注，邢台德龙钢铁有限公司着力进行转型升级，技术创新、精益管理和绿色发展，是河北第一家民营长流程钢铁环保绩效 A 级企业，也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0: 8月22号，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中国现役足球赛邢台市信都区基层赛在信都区足球协会足球场火热开赛。
1: 近日，巨鹿金银花科技小院挂牌成立，该科技小院由河北农业大学牵头，将重点围绕品种对比、种苗繁育、科学施肥、绿色防控、智慧栽培五大核心方向，常态化开展田间试验、技术攻关与示范推广。
0: 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28号是多雷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
1: 那么今年9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那学段衔接也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也要十分的关心关注一下。
0: AI 短剧正在成为一门热门生意，精彩的剧情、脑洞大开的画面，再加上大幅压缩的制作成本，让这条赛道在过去2年迅速升温，涌入了越来越多的制作团队，不只是专业影视公司，一些高校学生团队也悄悄入了局，开始承接真实的商业订单。以上就是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的，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邢台早上好。同样，今天限行尾号是二和七周二了嘛。早安，我小虎。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如果给您一个无线冰箱，您最想囤点什么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北京时间的8:09，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上个时间呢，我们的 H 先生跟我们分享到了一条路况信息哈，在滨江路和八一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发生了2辆电动车的一个碰撞事故，目前的话这个路段并没有造成长距离的压车和等事，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来关注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没点早高峰的样
1: 那
0: 这种情况呢，大家
1: 且行且珍惜，
0: 一个星期吧我觉得最多了。
1: 今天和大家聊到互动话题，一起来说说，如果给你一个无限大的冰箱，您最想囤什么呢？看到这个橙子给我们留言，
0: 有段时间没见了哈。
1: 哎，他说我老公在夏天啊喜欢喝快乐肥宅水，哎呦，那就得多多囤一些了。是是是，
0: 尤其各位，尤其是哈，咱们一下了班，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一瓶，听着动静，听着声音啊，拿出来一瓶之后，
1: 心凉，心飞扬。爽，
0: 就一下什么的，就夏天的感觉全回来了。
1: 哎，
0: 你看咱们大小啊，咱们就喜欢喝。你看小的时候谁没有在这个那时候还没有超市啊什么的，叫
1: 小
0: 卖部。小卖部里卖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冰镇的一个玻璃瓶的这个汽水。
1: 哇，那简直了，那是太快乐的。
0: 人家给你起开完了之后呢，你拿着这个瓶儿吨吨吨喝完之后，你还得把瓶儿给人家放到这儿，
1: 因为他那时候是回收的。
0: 哎，还有什么呢？我不知道小的时候对这个印象深不深啊？就是街边有一个大的一白色的一个塑料箱，里边呢就是从上边哗哗哗往下流橘子水儿。
1: 哦，知道、知道，知道。
0: 哗哗哗，有点流。
1: 对，
0: 有一种的是橘子水，另外一种黑色的，可姑且认为它是可乐味的吧。
1: 对 对, 对。
0: 啊，就这样。然后呢，完了 ，OK， 你可以去买。人家买的话是论杯，
1: 嗯，
0: 对吧？接一杯。
1: 哎呀，小的时候小孩对那些东西的渴望真的是无法形容的。
0: 是的。
1: 嗯，后来再大一点点，我记得就开始喝老枣花家呀，
0: 嗯，
1: 健力宝，
0: 嗯，
1: 能喝上健力宝的都是家庭条件好
0: 好
1: 一点
0: 的，不错的，还不错的，嗯，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以前过急，
1: 嗯，
0: 赶急过会的时候，对吧？什么云币呀，
1: 哦，
0: 雷币呀，
1: 是是是，
0: 哎，
1: 哦，是，
0: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阿奇说到了，说这个必须是北冰洋可乐果汁水果囤得满满的，
1: 嗯，你看看都是夏天最喜欢吃的，这个
0: 最喜欢吃的，
1: 嗯，
0: 冰凉，
1: 哎，
0: 心飞扬，嗯，
1: 透心凉，
0: 嗯。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天。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说让 paper 在家里挤压，爬下来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意图来欺负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

0: 睡那会儿，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
1: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的互动话题给您一个无线冰箱，您最想囤点什么？
1: 嗯，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暮色微凉，说到了说这个啤酒，明知道喝了会长胖，戒不了。哎呀，来。咱俩应该坐一桌，
1: 你俩切磋一下啊。
0: 哎，对对对，因为确实啊，这个夏天呢，我有一个习惯，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习惯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我会习惯把这个啤酒当什么呢？当粥喝
1: 啊。
0: 你看夏天的话，咱们晚上其实做晚餐的很简单，就会熬点粥啊，或者熬点米汤，
1: 哎，吃点这个小菜，
0: 哎，吃点小菜，哎，然后主食一搭就得。但是我的话呢，就是好，我可以炒菜，
1: 嗯，
0: 那在家里边，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喜欢喝粥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最多也就一碗、一碗的量、一口的量给他就行了。我呢就从冰箱里面拿一瓶啤酒，这是我的粥。就是我觉得是一样的东西，
1: 很解渴。而且
0: 米汤里边有什么呢？有米，对吧？
1: 对，
0: 有水。
1: 是，那你
0: 啤酒里边
1: 有
0: 什么呢？
1: 不就是啤酒吗？
0: 小麦、水
1: 啊。
0: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1: 是，就一个能看见，一个看不见。
0: 对，你看，咱们比如说啊，这个家里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这个麦仁汤，麦仁汤，
1: 知道，
0: 对吧？
1: 嗯，
0: 好，麦仁汤里边什么呢？大麦，水，
1: 对，
0: 各位精酿里边是什么呢？大麦，
1: 水，
0: 一样的东西啊。
1: 而且还不用熬，夏天熬粥多热呀。
0: 对，我觉得这是一样的呀。这不就是米汤吗？
1: 好。
0: 所以我的一个
1: 习惯，喝了一夏天米汤啊，小伙子。
0: 又喝了一夏天的米汤嘛，对啊。所以我的习惯就是下班，炒完菜之后呢，爱人喝他的米汤，
1: 可以。
0: 对，我从冰箱里边拿出来我的米汤，
1: 好爽，而且好解渴。
0: 对，我从冰箱里边拿出我的米汤来喝嘛，对吧？梅老师，哎呦喝。梅老师，
1: 您来了。
0: 早安，我来了。哎呀哥，这个点去学怎么了？打扫卫生啊。
1: 快开学了嘛，得做一些准备工作了啊。
0: 看看教学楼丢没丢，丢没丢。看操场丢没丢，看大门还在不在。
1: 都在。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哎，如果给您一个这叫无限囤的冰箱，您会囤点什么东西？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当然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告诉我们。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那么同样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呢是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最近呢雷雨频发，请大家呢及时来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您的出行。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青阳江头月，松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

言随时刷新，行空服务实时汇总，新闻资讯全景扫描，互动留言随时刷新，邢台早上好。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先行尾号二和七，北京时间的8:41，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你还别说，今天早上真路况还真不错。
1: 是的，是的，各个路口都是比较畅通的。
0: 一早上也没什么压车的地儿。
1: 嗯，
0: 你们赶紧把车开出来呀！
1: 但是要注意，尾号是二和七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把车开出来。
0: 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有一个无线冰箱，您最想囤什么？
1: 嗯，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

0: 哎，果果呀，郭警官，我要囤一冰箱美味的榴莲。
1: 我也是榴莲的重度爱好者呀，超级喜欢吃榴莲。
0: 家里边就剩您一个人了，不过了。
1: 一打开冰箱就是那榴莲味儿，我闻着是香，但是对于不吃榴莲朋友来说，那受不了那味儿啊。
0: 是的，是的。比如说这一家人也不一定能吃到一块儿去。比如说我，我其实还是可以接受榴莲的。
1: 你还能吃，你也算
0: 能吃，
1: 能
0: 接受，能吃能接受。但是我大哥呢，那人也不行
1: 啊，就闻不了那味儿了。
0: 我闻这个味儿就会吐啊，邢台话叫干预。
1: 是是是，我理解。
0: 然后我爱人，人家也可以吃榴莲，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但是我岳母，人家就。
1: 那没法在你丈母娘家那儿吃了。
0: 你看，这个呢，就是这一家人都吃，不是吃不到一块儿，所以
1: 是是是，
0: 所以怎么着，郭警官你不过了？
1: 哎，我吃，我妈不吃，就是你说的，我买点冰箱上她那儿吃。哎呀，你快提走吧，还不行，闻不了这味儿。
0: 盒子说到了说，说既然无限了，住冰箱里行不行？
1: 今儿早上大家脑洞都比较开啊。
0: 怎么着，您家？空调不是节能的吗？
1: 不制冷了是吗？
0: 就空调不节能吗？还是能耗大呀？犯得上吗？没必要啊这个。
1: 看见 Terry 给咱们留言，那个往下一点我看着了，他说自从去了新疆，我的牛羊肉都从新疆空运。那冰箱最底下一层有20斤牛羊肉，中间层是内蒙古买的生牛乳，最上层放的是主食和火锅类，比方说馒头啊、披萨胚呀、鱼丸。冷藏层都放着我做面包用的黄油芝士脆雪糕。您瞅瞅，多会吃！
0: 就这，哎呦，
1: 这生活条件
0: 真有品质。牛羊肉我要
1: 吃，这啥家庭啊？
0: 牛羊肉我要吃新疆的，牛乳我要喝内蒙
1: 的。
0: 哎，对，完了之后呢，做的面包我要有芝士碎的，雪糕我要吃现冻的。
1: 您瞅瞅，这日子相当可以啊！
0: 你们家条件真不错，
1: 真不错，
0: 真不错，真不错啊！风炮，如果有个无限的冰箱，我把大象放冰箱里，
1: 不要分心。这是来搞笑的，这朋友啊，
0: 岁数小的人都不一定听到过这个稿儿呢。好了，各位啊，您最想囤什么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星球游戏后台留言互动。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那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吧，一会儿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2到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大家要注意防范。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8月29号下午，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准时发车，一站式打卡四大楼盘：桃悦天河、书香云锦、香园府、泰石喜悦华府。公交车接送到门口，不用自己跑断腿，全程经纪人陪看，金融专家答疑，房地产协会背书，靠谱又省心。想上车的朋友，扫描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或者是致电03192111014，名额有限，爆满即止。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出行消费、餐饮旅游、文体教育全部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限行道路通行提醒与城建项目进展。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2和7，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7点到晚8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全部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军警救护环卫等特种车辆不受限行。重点提示：国道 G234 柳沟桥持续全幅断交施工，一直到11月19日，过往车辆请绕行高速以及 G340 国道。城建方面，青山水库重力坝浇筑攻坚推进，水库建成之后将提升站用地完成划拨，那么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扩大城区集中工业覆盖范围。楼市拥军安居栏目直播、楼盘活动、骑行赛事集中更新。八月拥军安居活动月持续开展，8月29号免费看房公交直通车即将发车，一站式探访4个品质楼盘，现已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直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费减半。咨询热线03192111014，扫码登记即可报名。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爱我家家装课堂开播，装饰行业专家和大家来讲解家装防水施工供应要点，广播与视频号同步直播。明天下午4点还将上线拥军安居主题专题直播。家乐园天一青云台开启城市倾听计划，填写想法到访就可领取伴手礼。 仁泽全程骑行挑战赛正在报名，29号正式开赛，有线上线下两种报名渠道，名额有限，报满为止。便民医疗医保交通福利信息同步放送，文明交通驾驶人自律挑战赛第三季开启，那么零违法有机会角逐一吨油大奖。来关注文体活动，邢台青少年宫新增陶艺、体适能、动力机械秋季兴趣班。那么超级草莓音乐节将落地石家庄中秋假期，演出阵容后续也会发布，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持续来关注。
2: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3: 整个八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3: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2: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3: 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
2: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了咱们百德装饰的主理人杨科，同时他也是住宅装饰装修与布品产业分会的会长。那么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来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杨总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是的是的，很久不见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杨总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防水要注意的事项。首先您跟大家解释一下防水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好吧？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做防水，为什么要做，这个很多朋友可能是不太了解的。
1: 刚才跟小敏老师也提到这个隐蔽工程，防水属于隐蔽工程当中的隐蔽工程。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你看这个防水首先做不好的话，你往下渗，涉及到邻里关系。
0: 对
1: 啊，如果说漏水这个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造成很多这个财产损失。
0: 对，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对对对，除了邻里关系之外，你还有财产损失。
0: 是
1: 啊，这个除了往楼下渗之外，防水做不好的话，可能还会往咱们自个儿家你比如说像好多像前些年这种情况比较多，就是卫生间门口烂墙根墙面反潮
0: 你要这么说
1: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个今天呢，我觉得除了这两点大家伙常知道的之外，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这两年我们的一边干一边学嘛，是吧？干到老学到老，那学的过程当中也知道，包括前些年我们也是那么干的，对吧？但是从去年从前年吧开始，就是说这个防水，防水的顺序，防水的顺序，其实这个里边说到防水就结合到这个瓦工铺贴的所以说这个你像其他像客厅餐厅是吧，卧室这个铺贴这个回头咱们作为单独的课题咱们再讲，但是卫生间的这个铺贴得给防水结合到一块儿去讲。这个有一个防水的施工顺序。那咱先说这个常规的吧，说常规的这个施工规范，也就是这两年可能大家伙儿经常听到的，有一部分听到啊，就说这个有了防水的新国标，防水新国标呢可能有一些改动，比如说咱们常规的就是说这个卫生间淋浴区原来的国标是1.8米，现在新国标就建议做了2米，甚至有一些墙面都建议满刷。就是一些这个
0: 意思，就是说让它防水层尽量
1: 做
0: 高做
1: 高一
0: 些。
1: 对，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做顶喷是固定到顶上的顶喷不是说从墙上出来的那个顶喷。咱一般这个淋浴花洒嘛，有一个手持，有一个所谓的顶喷。
0: 对，
1: 那个顶喷一般也就是在2米高。但是固定到顶上的那个顶喷呢，可能就高了你比如房顶是2.4米是吧？2.5米，
0: 那就得。
1: 所以说它这个防水刷这个淋浴区的防水它这高度也要增加。

0: 跟这么些年大家的一些用的装饰装修的材料的改变或者像风格它改变有关，像您说的可能很多年前大家用的都是这种墙上出来的，
1: 对对对，
0: 这种淋浴啊花洒，
1: 对，而且那种淋浴花洒可能大多数啊，我们也做过这个回访调查，就是说只使用手持，也就是小喷头吧，
0: 啊、
1: 咱们说的，
0: 对对对，
1: 大喷头可能
0: 很
1: 少
0: 用，哎，是。
1: 但是这两年呢，这个就是改善嘛，
0: 嗯、
1: 改善也就是这个住房、
0: 嗯，
1: 很多就是注重这个洗澡的这个感觉、
0: 舒适感、
1: 舒适度。
0: 我要这个水从天而降那种洒下来的
1: 那种感觉啊，水流也要大，而且还这个冲击力还不能强，当然也有要冲击力的
0: 啊，
1: 大部分它是不要冲击力那么强，
0: 那么强的，
1: 对，
0: 柔和点，
1: 比较柔和点的，尤其
0: 舒缓的、那个、
1: 对，尤其是像这个老人或者是小孩
0: 啊，
1: 小孩可能他就即便用手持。他的那个
0: 他觉得也扎遮
1: 的，对对对对，因为他皮肤比较敏感比较嫩嘛，是、
0: 嗯、
1: 啊，再回到这个防水这个主题上、
0: 哦、
1: 就是说这个淋浴的习惯实际上改变了这个防水的高度，
0: 嗯
1: 啊
0: 嗯，
1: 这就是随着这个，因为咱你看这是国标嘛，刚才提到、
0: 嗯、
1: 国标也是逐步的去完善、
0: 嗯、
1: 去推进改进嘛、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嗯，这是一个高度的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在这儿呢，我觉得除了这个高度之外、
0: 嗯、
1: 还要讲一下这个防水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0: 嗯
1: 啊，就是刚才说的烂墙根这个问题、
0: 嗯嗯嗯、
1: 烂墙根呢实际上最好的方案其实就是在门口做我们叫止挡水沿或者叫止水坝，
0: 嗯
1: 啊，就是里边的防水，当然这个一会儿要说到这个铺贴工艺
0: 啊，
1: 就是常规的，
0: 嗯，
1: 原有的这个铺贴工艺呢、
0: 嗯、
1: 都属于是干混砂浆、
0: 嗯、
1: 干混砂浆呢可能它需要大概5到8公分吧，一个找平层、
0: 嗯嗯、
1: 这个里边实际上属于是一个蓄水层、
0: 嗯、
1: 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海绵、
0: 嗯、
1: 咱们洗澡的水通过砖缝、
0: 哦、
1: 砖缝，因为砖缝呢怕严格意义上啊严格意义上这个砖缝材质也分好多、
0: 嗯、
1: 这个环氧彩砂的这个、
0: 嗯、
1: 它相对来说透水性相对差一些、
0: 嗯、
1: 也就是防水性好吧、
0: 嗯、
1: 咱们可以理解为防水、
0: 嗯嗯、
1: 但是实际上环氧彩砂现在应用的也不是特别多，
0: 嗯
1: 就即便用环氧彩砂，它这个边角的地方尤其是前压地的边角的地方有可能还会往下渗，
0: 嗯，
1: 这个就说到咱们底下这个干混砂浆的这个蓄水层了，
0: 嗯，
1: 蓄水层底下是咱们所谓的防水层
0: 啊、哦，
1: 这个蓄水层这个水 如果在卫生间门口的地方没有那个止水坝挡水沿、
0: 嗯、
1: 它这个水就会它有毛吸效应、
0: 哦、
1: 顺着这个干混砂浆这个层就会往卫生间或者往这个卫生间门口外的这个卧室啊、
0: 哦、
1: 或者你走廊啊，对吧，你客卫可能外边是走廊，你主卫外边可能是卧室、
0: 哦、
1: 它这个水会毛吸效应会往外串，串到这个外边之后它就会毛细效应往墙上边阴、
0: 哦、
1: 墙上就烂墙根了、
0: 啊、你要这么一解释、
1: 啊、
0: 大家就理解了，
1: 对对对对、啊、
0: 有时候因为大家会有这样疑惑、
1: 嗯、
0: 说我洗澡的时候我关着门呢、
1: 嗯、
0: 或者是那个水呀、啊、
1: 没也
0: 没有
1: 流
0: 到
1: 那个门口位置、啊、
0: 它怎么那个就像您说的那个墙根它就有出现这样的，
1: 它就是通过瓷砖底下这个海绵层阴过去了、
0: 哦、
1: 咱海绵咱都知道，你往海绵中间倒点水，它不可能的水一直
0: 在
1: 中间、
0: 嗯、
1: 它就分散开了，
0: 两边，
1: 对对对啊，分散开之后到墙根的地方它就顺着墙往上吸，
0: 嗯，
1: 往上吸，这个毛吸效应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比如说你有一盆水，
0: 嗯，
1: 你往这个盆里边搭一条毛巾，
0: 哦，
1: 它这个水你看咱
0: 就水就少了，
1: 水就少了，水会往上走
0: 啊、
1: 哦、咱们常理说有地球引力是水往低处流、
0: 啊、对对，
1: 但是毛吸效应呢是水往上走
0: 啊，是
1: 啊，
0: 是，
1: 所以说它这个墙就相当于咱那条毛巾，
0: 哦，明白了、
1: 啊、地上就相当于是水盆嘛，地上有水它就通过这个墙把这个水倒上去了、
0: 哦
1: 哦、墙上它就你比如说贴壁布，贴头些年贴壁纸吧，
0: 对对对，
1: 它就发霉，
0: 对
1: 啊，如果不贴壁布你只刷墙漆它那个地方也就泛碱，
0: 嗯，
1: 到时候它
0: 就烂了，
1: 就烂了，烂墙根嘛。
0: 那您刚才说修了一个叫什么阻水坝类似这个东西，
1: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
1: 啊、
0: 这是止水沿、
1: 啊、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止水沿，这个止水沿实际上也有很多讲究、
0: 嗯、
1: 止水沿的高度，止水沿的材质，
0: 你是说的这止水沿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卫生间那个
1: 门
0: 口那地方我修的有个东西
1: 挡
0: 了那么
1: 一
0: 下
1: 啊，对啊，
0: 是这个意思吧，
1: 起了一个就咱说了地垄地眼、
0: 哦、一进卫生间其实有

0: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之后，然后再往下一点才是我的卫生间，
1: 嗯，
0: 这么理解对吗？
1: 嗯，也可以这么说，咱这么说吧，
0: 啊，
1: 你像前些年的时候，
0: 啊，
1: 地砖还不行通铺的时候，
0: 哦，
1: 在卫生间都有这个所谓的叫过门石
0: 啊，过门石，
1: 过门石，
0: 对，
1: 其实就是过门石底下它有一条，
0: 哦，
1: 这个隆起来的一个，算我们叫止水坝，实际上没有那么大啊，
0: 哦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对啊，但是这个呢就是我说的高度跟材质
0: 啊，
1: 哦，你说材质，实际上这个里边也就说到这个工人的这个认知问题了，
0: 嗯，
1: 有很多工人呢可能把这个止水沿他就认为说，哎呀，我做完防水我要做避水实验，
0: 嗯，
1: 我做避水实验的时候我把这个地方挡住，
0: 嗯，
1: 不让它往外流就行了，
0: 嗯， 嗯，
1: 但实际上这个止水沿呢，啊，或者是挡水坝，它是一直要延续到咱入住后期使用的，
0: 嗯，
1: 不是只是单单防水这一时挡一下水
0: 啊，
1: 所以说这个材质就很关键。
0: 嗯嗯，
1: 我说实话，我去年还在下线的，
0: 嗯，
1: 一个客户的熟人是做防水的，
0: 嗯，
1: 本身是下线，客户反正说，
0: 嗯，
1: 那我熟人做防水就让他做吧，
0: 嗯，
1: 是吧？去考虑到亲情关系这一块啊，
0: 对对对，
1: 熟人关系这个，
0: 嗯，
1: 不给人家可能不好意思吧，照顾面子嘛，
0: 是是是，嗯。
1: 但是呢可能他毕竟是下线，他认知可能稍低一些，
0: 哦哦，
1: 他就拿我工地上，做墙面的这个石膏，
0: 哦，
1: 石膏做了个挡水沿，
0: 嗯，
1: 是当时也挡住水了，
0: 啊，
1: 后期工人往那一干活轻轻一碰，那因为石膏它是这个它一遇水之后它就软
0: 了，
1: 对，它就酥了，
0: 哦，
1: 短时间内没事，但长时间就酥了，
0: 嗯，
1: 后期一踩一碰挡水沿就失效，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挡水沿材质问题，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挡水沿高度的问题，
0: 嗯嗯，
1: 因为有很多时候呢这个做防水的时候，
0: 嗯嗯，
1: 它挡水沿的高度它不知道你地面铺多高，
0: 嗯，
1: 不知道你铺多高，
0: 嗯，
1: 所以它挡水沿的高度呢，
0: 嗯，
1: 可能做的低了，
0: 嗯，
1: 就是说后边这个蓄水层
0: 啊
1: 海绵层高于这个挡水沿了，
0: 嗯，
1: 相当于它挡了一少部分水，
0: 嗯，
1: 但是这蓄水层蓄到一定程度之后，
0: 嗯，
1: 它还是挡不住，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跟防水跟瓦工他们都要相互结合，
0: 明白
1: 啊，再一个就是瓦工铺贴的时候这个地方还要除了挡水沿之外还要做湿铺，就这个地方不能用干混砂浆了，
0: 嗯，
1: 就要用这个咱所理解的就是水泥稍大一点吧，
0: 嗯，
1: 把这个地方在它原来止水沿上面再加固一层，
0: 嗯，
1: 就是保证瓷砖底下，
0: 嗯，
1: 它这是一个相对密实的，哦，水不容易过去，哦，啊，
0: 嗯，
1: 但是说到这儿呢就是说咱们都还是说的这个常规的防水，
0: 嗯，
1: 啊，这个今天我觉得说防水，
0: 嗯，
1: 我觉得要给大家伙说一个所谓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哦，就是无论是改善型住宅，
0: 嗯嗯，
1: 还是咱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刚需住房，嗯，我认为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防水，卫生间的这个铺砖一定建议是用薄贴。
0: 薄贴
1: 什么概念呢？
0: 对对对，你给大家
1: 就是把刚才咱说的这个海绵层
0: 啊
1: 给它去掉，不让它往底下蓄水。
0: 哦，
1: 啊，因为刚才说到，
0: 嗯，
1: 一个是说这个水往下跑，
0: 嗯，
1: 往外串，
0: 对，
1: 是吧，影响邻居，影响咱们自己家墙面，
0: 是，
1: 其实大家伙很少，因为我们做改善型住宅比较多嘛，
0: 做得多，
1: 我们要讲到舒适，
0: 嗯，
1: 啊，除了咱们刚才咱说到的中央空调新风系统，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水电暖这种舒适之外，
0: 嗯，
1: 还有就是味道，
0: 嗯，
1: 这个海绵层，
0: 哦，
1: 你想吧，
0: 吸味，
1: 对，
0: 哦，
1: 这就是咱们很多你看咱这个房产节目嘛，很多买房的时候说，哎呀，卫生间我要买这个带窗的，我不要暗卫，
0: 对，他要明卫，
1: 明卫，明卫
0: 觉得是通风好，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说到这儿的话就是说很多卫生间说有味儿，第一大家伙啊，现在很多人都能想到说，哎呀，我下水道没有堵好，
0: 嗯，对对对，
1: 下水道往上反味了。
0: 对，您说的这个大家都这么理解的。
1: 哎，对，这个呢可能下水道这个味儿呢可能更直接一些，
0: 哦，
1: 因为别人家一冲水它有里边这个真空啊，或者这个这叫负压效应。
0: 对。
1: 这个味儿下水道味儿直接就冲上来。
0: 啊，
1: 哦，啊，你比如说滴漏或者是你的这个洗脸盆吧，哦，啊，这个没有做好水封，
0: 嗯，
1: 啊，或者没有做好这个密封。
0: 嗯，
1: 它就会反上来味儿，这个味儿是特别冲的，
0: 嗯，
1: 这是很明显能闻到的，
0: 嗯，
1: 但是除了这些味儿，就是大家伙在

0: 一路上做足了功课，
1: 嗯，
0: 啊，该换的我也都换了，
1: 对对对
0: 啊，这个该清洗我也清洗了，
1: 这个，对对对，
0: 还是有味儿。
1: 那是为什么？
0: 就是刚才咱说了，这个蓄水层、海绵层，你想吧，这个冬天有洗澡勤的，可能也三两天洗一回，
1: 啊，对对对，
0: 夏
1: 天
0: 可能
1: 天天都得
0: 洗，天天
1: 洗，
0: 有的可能一天洗
1: 两
0: 三回
1: 啊。
0: 这个它里蓄水层这个水根本就干不掉，
1: 哦，
0: 而且蓄水层里边水你想吧，它对吧都是污水，
1: 哦哦，
0: 啊，咱别说像下水道那个水一样吧，
1: 嗯，
0: 最起码是咱洗澡，
1: 那个，
0: 是吧，有油脂，
1: 对，
0: 是吧，
1: 有污垢，
0: 有污垢，
1: 哦，
0: 甚至咱说不太那什么点的，
1: 嗯，
0: 这个有一些人尤其小孩或者有一些上岁数的，
1: 嗯，对对对，
0: 他可能洗澡的时候会有一些液体渗出
1: 啊，哦，是是是，
0: 啊，
1: 嗯，
0: 这个你想这个就到咱这个蓄水层里边了，
1: 哦，
0: 你说我再通风我再滴漏再换，
1: 难怪
0: 总进了卫生间之后有一股味道，
1: 哦，
0: 这味道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总感觉不如外边的空气新鲜，
1: 嗯，
0: 所以就我就今天就说，
1: 嗯，
0: 说防水其实就是说跟铺贴有关系，
1: 嗯，
0: 薄贴，
1: 嗯，
0: 因为如果这样薄贴的话咱这个防水做的顺序就变了，
1: 嗯嗯，哦，
0: 防水做的顺序，
1: 哦，
0: 这就是要打破原有常规的这个施工顺序，
1: 哦，
0: 啊，原来的时候就是你改完水电，
1: 嗯，
0: 你可能把沟填一填，
1: 嗯，
0: 把管埋一埋，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做防水，
1: 做防水，
0: 对，现在那不一样了，
1: 哦，
0: 现在就要求得你提前知道铺砖的水平，
1: 哦，
0: 啊，超个水平，
1: 嗯，
0: 铺完砖之后大概在多高，
1: 嗯，
0: 根据这个高度往下倒推，
1: 嗯，
0: 你再去做那个地漏的找坡层，
1: 嗯，
0: 先做了找坡层之后再做防水，
1: 嗯，
0: 啊，做完防水这就是咱做那个找平，
1: 嗯，
0: 或者叫找坡吧，
1: 嗯，
0: 那个层其实就是咱原来所谓说的那个海绵层的那个厚度那个高度，
1: 嗯，
0: 啊，把防水呢兜到它上边，
1: 哦，
0: 这样的话它这个上边的蓄水能力几乎就很少很少，
1: 哦，
0: 啊，当然这儿也要说到，就是因为这个近两年有自媒体嘛，
1: 嗯，
0: 这个网上所谓流行的这个精工也很多。
1: 嗯，
0: 我理解的精工就是带双引号的精工啊，因为有一些精工呢，真的是，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在作秀，
1: 不尽如人意。
0: 对对对，就是可能价格可能肯定提升了。
1: 嗯，
0: 这个因为我包括之前做节目的这个，
1: 嗯，
0: 上节目这个陶博，我们俩呢在协会里属于是，比较爱琢磨爱研究的，
1: 啊，
0: 就是咱得知道它的底层逻辑，
1: 嗯，
0: 知道底层逻辑之后咱们再去应用，
1: 是，
0: 啊，不能一味的就是所谓的网上一套说辞咱就按那个说辞去效仿去，
1: 嗯，
0: 啊，我们俩不会轻易的效仿，
1: 嗯，
0: 我们得研究它的底层逻辑，研究透了之后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我们在它这个基础上要改良，
1: 哦，
0: 要改良，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为什么说让我们俩做这个家装讲堂，这个上这个节目，
1: 对对对，
0: 嗯，
1: 有朋友在这个直播间给咱留言互动了，
0: 嗯，
1: 他这位朋友留言说，嗯，没装过房子还真不知道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哈，的确
0: 是
1: 这样，
0: 是是是是，
1: 另外他也问到，
0: 嗯，
1: 什么是海绵层啊，为啥还要有海绵层蓄水啊，给大家简单的再解释一下吧，
0: 嗯，好好好，
1: 啊，
0: 刚才也提到这个就是常规的这个铺贴工艺，
1: 嗯，
0: 就是咱们改完水电，
1: 嗯，
0: 然后这个做防水，做完防水之后，
1: 嗯，
0: 就是咱们铺砖的时候是底下大部分属于是干混砂浆，
1: 嗯，
0: 干混砂浆呢它就这么说吧，它里边是沙子特别多，
1: 嗯，
0: 水泥特别少，
1: 嗯，
0: 然后他们在拌这个水泥砂浆的时候他们是水分相对也比较少，
1: 嗯，
0: 就是他们一般是和完这个水泥沙子之后用手抓一下，
1: 嗯，
0: 能抓成团，
1: 嗯，
0: 然后再一松手掉地上之后能松散开，
1: 哦哦，
0: 它这是所谓的一个水的一个比例，哦，水泥沙的一个比例，
1: 嗯，
0: 但是这个层呢它是能承载一定的这个这因为大面积往下，
1: 嗯，
0: 这个就叫压强吧，
1: 嗯嗯，
0: 但是它呢蓄水能力特别强，
1: 嗯，
0: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沙子它渗水，
1: 渗水呀，
0: 啊，沙子渗水，
1: 嗯，
0: 所以说里边沙子特别多嘛，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层一般都在5公分到8公分这个区间，
1: 嗯，
0: 这么厚一个海绵层，
1: 嗯，
0: 里边蓄水能力相当强，
1: 哦，
0: 啊，冬天的时候洗澡少，你开着地暖，
1: 嗯，
0: 可能还会能把这蓄水层可能还让它稍干一点，
1: 嗯，
0: 夏天春秋天你肯定。

0: 定是不行
1: 对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这就是这个海绵层蓄水层的这个。
1: 您的意思是，现在如果卫生间尽量做薄贴的时候，就不要它这个海绵层，是意思吗？
0: 这个海绵层相当于是，这不能叫海绵层了，它就是说找平层了，它叫找平层。找平层把它往下移了，原来是在，咱说的这个防水层上边的，
1: 对对对，
0: 因为防水层是兜住水了，那这海绵放到这个，咱就说了一个塑料布吧，
1: 对，
0: 你一个塑料袋里边盛着水呢，塑料袋本身它是能兜住水的，
1: 对对，
0: 你把这个海绵扔进去了，你再一倒水，这不水不都到这海绵里面了？
1: 是是
0: 啊，咱现在把塑料布扣到海绵上边，
1: 哦，
0: 对吧？你再倒水。海绵还是干的，
1: 明白啥意思？就是顺序换了。
0: 对，上下顺序
1: 换
0: 了。
1: 换的目的就像杨总讲的，是为了让它不反味，让它把那些异味吸到那个所谓的海绵层里面。
0: 对对对，
1: 哦，
0: 实际上从根本上解决了是什么呀？
1: 啊，
0: 往外串，这样的话也就不用做所谓的挡水沿啊，
1: 哦，
0: 止水坝呀，啊，
1: 哦，
0: 啊，就不用做那些了。
1: 明白了
0: 啊，根本上解决水往咱自个儿家往外串。能防止烂墙根吧，
1: 明白
0: 啊，顺便呢，
1: 嗯，
0: 也解决了所谓改善型需求，就是真的到卫生间之后，对吧，你除了你上厕所，你说你开完排风扇之外，它没有特别大的，那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异味，尤其是加上这个明味吧，
1: 嗯，
0: 因为它底下你想咱哪儿都是干干净净的，
1: 嗯，
0: 是吧，你这个卫生打扫勤快点，
1: 对，
0: 它就几乎来说就味儿很小了，可能再有的就是什么呀，可能就是你下水，就是洗脸盆到下水管中间这段软管，
1: 对，
0: 这个软管的话，大家伙也网上也有卖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清理疏通管道的，你定期的往里倒一倒，
1: 清理清理
0: 清理清理，管道上就没有这个污垢了，
1: 残留了
0: 残留了，你洗手盆也打扫挺干净，管道也挺干净，对吧，管道密封不往外反味，地面上没有蓄的脏水，
1: 哦，
0: 那这卫生间这真的就是清新的，空气就是清新的，
1: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0: 啊，
1: 知道了，
0: 所以说这个听众说的，
1: 是现在
0: 道道确实比较深，
1: 现在行业里都是这么做了，还说只有一部分是像你刚才说把它的顺序调换了，
0: 现在只有我觉得最多也就1%-2%这样，
1: 啊，这么少吗？我还
0: 所以说咱们家装讲堂，我觉得这就是咱的必要性啊，
1: 哦，
0: 要因为协会也是这个初心吧，
1: 那原因在哪儿？原因在哪儿？是大家不知道，还说知道了嫌这样做麻烦呢，不这么做呢？
0: 我觉得应该目前来说，虽然这个信息很发达，但是应该还是这个时间还不够，
1: 就是
0: 我们这种组织这种机构推广的还不够，
1: 明白了，就还有很多人他没有这方面意识不到，
0: 对，
1: 不是说他不愿意去改，他就不知道压根我要这么调整，
0: 可以说干装修的，因为我们是做的改善型，基本上做的金字塔上边那段，
1: 对对对，
0: 我们也要起到这个引领的作用，
1: 哦，
0: 对吧，协会也好，咱们电台也好，对吧，都要起到这个，咱这个栏目也好，都要起这个引领这个行业，是吧，推动行业发展吧，规范这个是这个行业，要起到这个作用，这个但是确实也需要时间，确实需要时间，因为除了这个之外，确实也涉及到一部分可能他是知道但是呢不去那么
1: 做，
0: 这涉及到成本，涉及到成本，
1: 这个顺序调换了怎么还有成本问题？
0: 对，
1: 你的意思成本就会增加，
0: 会增加，这个一个是施工工费的成本，再一个就是管理人员的成本，就是这个装修公司内部，你比如刚才我说到，你顺序到了之后，那你就要提前超水平，我知道，因为我在前期要把这个海绵层做到下边的时候，我海绵层到底是做多厚，做了厚了，整体地面抬高了，层高降低了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如果做了薄的话，它上面薄贴的话，你看做完防水之后啊，它上面要有一层保护层，这个保护层说到这个保护层啊，一会儿咱一会儿说那个吧，咱先说这个，说保护层它有厚度要求，然后保护层上面还有所谓的这个胶粉，就是我说的薄贴工艺，这个薄贴厚度也有要求，很厚了它也就失效了，所以说加上保护层加上薄贴胶粉的这个厚度，它是可以说是非常精准的，误差我觉得能在5毫米左右，最多最多你不能干到1公分去，但是这就是要求提前 你必须得超频、
1: 哦、
0: 啊，咱管理成本就会增加
1: 哦、
0: 啊、这样的话你还得要求这个改水电的时候也得需要注意
1: 哦
0: 啊
1: 哦，原来哦，牵一发动全身，不仅仅是让我想象的。行了，咱顺序调一下
0: 就
1: 行。
0: 调一下就这么简单。
1: 明白了，这里边设计的东西那就多了去了。
0: 再一个还有涉及到工期问题。
1: 哦。
0: 啊，有一些做可能就是做这个中低端的吧，
1: 哦、
0: 刚需的刚需房、
1: 哦，
0: 他们可能就要快速完工。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可能所谓的利润率可能还能增加一些。
1: 高点啊、
0: 哦。但是这样前期一旦找平的话。
1: 嗯嗯
0: 这个找平层、
1: 嗯、
0: 找坡层、
1: 嗯、
0: 还得需要养护、
1: 哦、
0: 需要把它充分的固化吧、
1: 嗯嗯、
0: 咱们理解就是让它因为这个水泥你刚抹完灰之后你是第二天24小时能上人、
1: 哦哦哦、
0: 但是它可能还有因为严格意义上这个水泥需要20多天的一个、
1: 嗯、
0: 根据温度湿度嘛、
1: 嗯嗯、
0: 它需要一个养护周期、
1: 哦、
0: 才能真正达到它的强度、
1: 哦、
0: 啊，工期增加了然后呢工人可能原来的时候可能一次卫生间就是瓦工进场之后就可以铺贴了、
1: 哦、对
0: 现在呢可能
1: 都得
0: 需要瓦工提前进去把这个照片层找了、
1: 哦、
0: 找了之后再等着养护完成之后再做防水做完防水之后瓦工才能进场这瓦工中间前后可能得间隔如果按规范的话将近一个月
1: 哇
0: 啊、
1: 我明白了
0: 原来直接进场 一户活可能十几天快的可能几天人多的话可能就完活就走
1: 了
0: 他不用来回拉工具
1: 明白明白现在有一个养护的时间一变长之后像您说的这是成本的增加
0: 对
1: 很多如果是像您说的那个预算不太高的这些装饰公司他都不愿意了
0: 但是我今天强调的就是说、
1: 嗯嗯、
0: 我认为啊你看我们瓦工铺贴、
1: 嗯、
0: 严格意义上就包括客厅、
1: 嗯、
0: 厨房这个卧室、
1: 嗯、
0: 餐厅卧室这些地方我们都建议薄铺、
1: 嗯、
0: 那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啊、
1: 嗯、
0: 那个可能成本确实增加会更多一些、
1: 哦、
0: 但是卫生间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今天啊、
1: 嗯、
0: 你原来不知道这信息、
1: 嗯、
0: 你要再装房子、
1: 哦、
0: 卫生间这一块、
1: 哦、
0: 它增加的成本是有限的、
1: 哦、
0: 啊工期呢我觉得啊、
1: 嗯、
0: 作为真正的业主即便是刚需、
1: 嗯、
0: 啊我觉得也不差距这是吧
1: 他如果真正知道这里面的原委的时候像您说的他一定能
0: 接受我能等这个时间
1: 对
0: 我多花点这个钱我认为是值的
1: 哦哦哦、
0: 啊、因为这个多花的钱说白了是多花不
1: 了
0: 太多的
1: 这影响了你很多年的这种居住的
0: 体验感居住体验感
1: 哦、
0: 啊、所以我今天我觉得上节目咱就是
1: 要、嗯、好嘞
0: 强烈建议、
1: 嗯、
0: 即便是刚需、
1: 嗯、
0: 刚需的这个房子、
1: 嗯嗯、
0: 在卫生间
1: 明白
0: 最起码应该是在洗澡淋浴区
1: 对
0: 啊如果你有干湿分离 对吧、
1: 嗯、
0: 你在淋浴区要单独这么做
1: 嗯
0: 如果没有干湿分离的话你单独比如说这个卫生间、
1: 嗯、
0: 你做一个包贴的工艺
1: 嗯
0: 费用有限、
1: 嗯、
0: 工期呢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免养护的一些特种水泥吧、
1: 嗯嗯、
0: 啊特种这个材质、
1: 嗯、
0: 也能缩短工期、
1: 哦、
0: 啊可能成本也会略增加一点、
1: 嗯、
0: 但是增加的都有限
1: 明白了
0: 啊
1: 就是这就跟很多的家里边装饰似的我可以不要那么豪华那么奢华那么花里胡哨但是我要把握最基础的这些像您说的、安全的东西啊涉及到以后我们的家的使用寿命啊我们的家居的安全呀、啊、等等吧规范的这些东西如果前期做好的话这今后影响了好多年的这种体验
0: 对
1: 这方面像您说的明白了就是它还是值得的
0: 非常有
1: 必要非常有必要
0: 就是咱这个、
1: 嗯、
0: 你看就说这个钱
1: 嗯
0: 是吧你同样装修预算、
1: 嗯、
0: 你得会分配
1: 对
0: 啊该花的花、
1: 嗯、
0: 该省的
1: 省
0: 啊这个你看最近我也做这个短视频嘛、录节目正好就录到这改善型这个住房、我觉得现在啊无论是改善型还是刚需型、其实甚至有一些这种私人定制型的就更高端一些的、大多数啊、咱不能说绝对大多数业主其实都把底层逻辑弄反了
1: 他
0: 一味的追求就是好
1: 看
0: 看
1: 起来
0: 对
1: 很美
0: 对
1: 很好
0: 对对 对啊
1: 我要别人一进我们家哇你装的真好啊他更注重这个是面子上的但是像你说的其实真正懂行的他就知道了
0: 可得看里子
1: 看里子
0: 对真的得看里子我觉得里子更重要面子呢也重要但是咱得分清先后顺序分清主次 这个我。

0: 我觉得啊，
1: 嗯，
0: 就即便是改善型，甚至定制的更高端的、
1: 嗯、
0: 私人定制型的，
1: 嗯，
0: 真的应该是把里子做足，
1: 哎、
0: 再去做
1: 面
0: 子,
1: 做
0: 面
1: 子
0: 啊，
1: 啊，
0: 像刚才咱说的，
1: 嗯，
0: 因为咱今天听众可能是吧，什么人还是这个，大多数老百姓、
1: 大众
0: 比较多一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就说，即便是这种刚需的，
1: 哦，
0: 那咱最起码在卫生间这个市区、
1: 嗯。
0: 这个地方要薄贴，
1: 好好好，
0: 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建议。这个我有时候也是说，这个干的时间长了，
1: 嗯、
0: 懂得多了，
1: 嗯，
0: 真的就想通过咱们这种节目啊，或者协会的力量，去给大家伙
1: 普及一下，
0: 普及一下这些知识，
1: 让大家知道有好东西，什么是好的，我们可以去做到的。那您这么说吧，如果一个、
0: 嗯、
1: 一般卫生间是有十平方吗？
0: 嗯，没有，可没有，就几平方，
1: 啊、
0: 几平方，两个卫生间可能地面也就十平方左右，
1: 那就按五平方算。
0: 对，
1: 您用您刚才这个工艺，您给大家简单的算笔账，如果是按您这么做的话，大概是增加多少？
0: 也就几百块钱的事。
1: 啊
0: 哦，我觉得谁也不差距这几百块钱、
1: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1: 那我们得去这么做呀。对，
0: 真的真的得建议这么做啊。
1: 哦，哦知道了。
0: 啊，这个，因为还是说，除了往自家跑水之外，
1: 嗯、
0: 你这个看到的烂墙根之外，
1: 嗯、对，
0: 你这个味道这个问题，真的，大家伙都知道，说我去买名味，不去买安慰，
1: 哦、
0: 但是
1: 不知
0: 道
1: 为什么。
0: 对，就按我说这个方法，你就即便是安慰，
1: 他也
0: 你可能采光上差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多味道。
1: 明白。
0: 啊。所以说这个才是
1: 这个根本解决了家里边总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家为什么会烂墙根的问题，
0: 嗯，
1: 这是你看不到的一些原因，
0: 对，
1: 但是从一开始就规避掉，在施工工艺上把这些做好之后，像您说的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这才是底层逻辑根本。
1: 讲了一整期节目，突然发现讲到点上了，到根上了，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1: 很重要，
0: 是
1: 这
0: 个问题
1: 啊。您
0: 这
1: 么一说，大家就理解了，就明白了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0: 嗯、对对对啊，
1: 嗯嗯
0: 嗯。
1: 除了这个呢？
0: 除了这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1: 嗯，
0: 同样不管是坐在下边也好，还是说把这顺序弄到上边也好、
1: 嗯，
0: 就是这个咱们说的墙钢地柔的这个防水。
1: 嗯，
0: 这个防水这也是在现在很多施工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也给大家伙提个醒。
1: 对，直播间有朋友跟你互动了
0: 啊，
1: 说哎呀，才几百块钱，您要不说大家想不到，总以为会不会高出好几千，那我得想想我这几千块钱那么多出那么多钱值
0: 不 值
1: 得，
0: 值不
1: 值。现在您这一说了、
0: 嗯、
1: 那就必须这么干呀、
0: 哦、其实就是一个顺序问题，这个可能就是作为装饰公司可、
1: 哦、
0: 就是我说的这个就属于就包括公司的管理费用、
1: 嗯嗯、
0: 甚至是工人的这个所谓工费嘛、
1: 嗯嗯、
0: 其实工人对吧，他就即便后期来、
1: 嗯、
0: 他也不是一天把这活能干，他也得每天早上上班、
1: 哦、
0: 晚上下班往回走，
1: 对对对，
0: 他无非可能就是带着工具提前来这把这活干一干、
1: 哦、
0: 可能他们就所谓的嫌麻烦，
1: 明白了，
0: 嫌麻烦可能他多要点钱、
1: 哦、
0: 你说这一户他能多要几百、
1: 哦、
0: 对吧，你公司里边、哦、我觉得现在就所谓的这些刚需型的、
1: 嗯、
0: 定位刚需型的这种中低端的这种公司吧，
1: 嗯，
0: 我觉得你卷价格你还真不如卷这个工艺，
1: 卷品质呢，
0: 卷品质啊，你把工艺提上去，把品质提上去，对吧，我觉得真
1: 的
0: 老百姓不差，
1: 他认可你
0: 啊，
1: 这不就是口碑吗，你做出口碑了，像您说的杨总，别人他家亲戚或者我下一套房子装修，你放心吧，我就找你，
0: 对对，
1: 嗯。
0: 这个、
1: 哦、
0: 确实是有
1: 必要，这个账咱得算明白
0: 了，得算明白啊、
1: 嗯、
0: 咱接着刚才说，我要给大家伙说的这个刷防水的这个比例问题、
1: 嗯、
0: 因为一般的这个地柔啊、
1: 嗯、
0: 都一般就是 GS 这个聚合物、嗯、这个双组分的这个防水材料，双组分的就是一袋是液体一袋是粉料，
1: 嗯
0: 这个不管是进口品牌还是咱国产品牌啊、
1: 嗯嗯，
0: 他们出厂的时候都是有严格比例的，
1: 嗯，
0: 但是在实际施工当中啊，
1: 嗯、
0: 我可以说不负责任的时候，我觉得大多数人粉料都剩。我觉得就在座的这个，不是说这个现在的听众啊，你到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有的工人呢可能就顺便带走当垃圾扔了，
1: 嗯，
0: 啊，有的师傅可能不太在意，他可能他就留到你房间了，
1: 嗯、
0: 因为你也不懂，他也不太在意，
1: 嗯。嗯
0: 它就是应该正常的，就是人家的水跟就是液体跟粉料，它是一比一、
1: 嗯啊，对，
0: 应该是按人家的所谓的一比一啊，实际应该是1:1.5
1: 啊。
0: 咱就说一份液料，
1: 嗯、
0: 咱就打比方说一份液料一份
1: 粉料
0: 应该这么掺的。
1: 对，
0: 但是它可能 因为好多工人他是拿这个滚刷滚的。
1: 嗯。

0: 滚的时候，这个粉料太多的时候，它就相对稠，
1: 稠了，
0: 稠的时候
1: 它
0: 它
1: 不好滚，
0: 滚的时
1: 它
0: 候不
1: 推
0: 好
1: 不
0: 滚，
1: 动啊。
0: 这就是所谓说这个装修环节当中的人为因素
1: 哦，
0: 啊，
1: 就是，
0: 人为因素太多，防水环节就是这个，大多数粉
1: 他
0: 料
1: 就
0: 都
1: 给你
0: 剩
1: 剩了，他
0: 剩
1: 愿
0: 粉
1: 意
0: 料，
1: 和的稍微稀点儿，我
0: 好
1: 好
0: 干活
1: 好干
0: 啊。
1: 活呀，
0: 本来你要是稠点的话，他打比方说他在
1: 得
0: 这干半天
1: 干半
0: 是
1: 天，
0: 吧？他这一遍吧干半天，他要是稀点的话，他可能3小时
1: 三
0: 是吧？
1: 小时
0: 2小时
1: 就
0: 就
1: 给你
0: 完
1: 弄
0: 事
1: 完
0: 儿了。
1: 了，
0: 对，
1: 哦，
0: 你装修公司也现在就是很多装修公司他也不懂这个，他也不去研究，业主更是不懂。但是做出来的结果，你粉料少的时候，它的密度
1: 就会小
0: 就
1: 啊，
0: 会小
1: 对，
0: 啊，它是这个防水的所谓的这个渗水能力，
1: 它就弱了，哎，
0: 是它就容易往下渗水，
1: 对对
0: 因
1: 对，
0: 为这个防水呢，它是长时间泡水的，
1: 是的，
0: 长时间泡水，它就
1: 哦，
0: 容易往里边渗
1: 渗
0: 水，
1: 水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是大多数出现的，但是还有啊，因为现在自媒体也方便，有的人说，哎，我这粒粉料我也不给你剩，他咋？他往里给你兑水，兑水。
1: 就是我粉料
0: 我也
1: 看
0: 没
1: 着
0: 给你
1: 你
0: 剩，
1: 看着没剩，
0: 啊，
1: 但是呢，就跟那咱和面似的，我可以多加点水，它就面就稀了，就不那么稠了。
0: 对，我就软了嘛，对，和面就软，实际上就一它滚的时候也还好滚了，但是一兑水也有问题，
1: 那不就
0: 它就容易粉化啊，它的柔性就变差，它就容易它就脆了啊，它跟这个原来的是这个地面它的锚固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这个里边都是属于人为原因啊。这个，
1: 难怪你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之前陶总来做客节目的时候说，我要跟工人说，要按照我这么干，有这么规范。他说，如果是素质稍微差点的工人，人家不跟你合作，嫌你事儿多。其实所谓的事儿多，不就是高标准严工艺吗？但是
0: 对
1: 有
0: 呀，
1: 些人他理解不了，
0: 他们从心里边他就
1: 很
0: 没把
1: 抵
0: 这个当回
1: 触，
0: 事儿，他就愿意干这个快活
1: 明白，
0: 啊。
1: 就是。
0: 给他施加点难度，他就不乐意，他觉得合的工钱少了。
1: 对，
0: 再一个，他从本心来说，
1: 他就不认可吧？
0: 他不认可。我觉得他
1: 他不
0: 干这
1: 认
0: 活的时
1: 可，
0: 候，这咱就打最简单，就是那个泥瓦匠，三个泥瓦匠的那个，他本身他就说啊，我来这我就是
1: 把这
0: 干这
1: 点
0: 活
1: 活
0: 的。
1: 干完了，赶
0: 对对
1: 紧
0: 对
1: 干完
0: 对
1: 了，我
0: 啊，
1: 结我的工
0: 我
1: 钱
0: 结我工钱就
1: 就
0: 拉倒
1: 走
0: 了
1: 了
0: 啊。他不认为说我要盖一个伟大的建筑是吧？说咱们
1: 啊。
0: 我要给业主负责，我要把这个防水绝对要做好。是吧？最起码我干这活，这防水绝对不能让它漏了，不能让它出问题了。他没有这份责
1: 责
0: 任
1: 任
0: 心
1: 心，
0: 啊，所以
1: 他
0: 说，
1: 只是在自我小我的那个，我就是我的这个工期做完，
0: 我怎么
1: 我
0: 省事怎么来，怎
1: 赶
0: 么
1: 紧
0: 快怎
1: 走，
0: 么来。我干
1: 哦，
0: 完之
1: 赶紧干
0: 后，
1: 下一家
0: 对，
1: 去，
0: 下一家，因为这个防水，这就是刚才说的，还有保护层嘞。我做完防水，我当时一试水没问题，没我事
1: 没
0: 了。
1: 有事了，我起来就走了，你找
0: 但
1: 不
0: 是，
1: 着我后
0: 对，
1: 边，
0: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再
1: 有
0: 漏
1: 其
0: 水，
1: 实
0: 他可
1: 是，
0: 能说呀，那你干活当中你给我破坏了。这个埋到地底下，真正你把真正漏了水，你把地砖刨开，那防水都已经烂了。你
1: 对
0: 这个
1: 呀，
0: 责任就
1: 你这，
0: 分不清了。说你
1: 对，
0: 是之前给我兑水了，或者少使料了，少使粉料了，这个
1: 追究不
0: 无
1: 着
0: 从
1: 了，
0: 考证，
1: 对对
0: 无从考
1: 对，
0: 证啊。时间还有多少？
1: 还有个几分
0: 几
1: 钟
0: 分
1: 吧，
0: 钟？
1: 几分钟简短的再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可能因为这事儿说起来就很多了，太细了，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说
0: 对，
1: 猛一下。但是我觉得听了我们两个很关键的点，让大家知道了，也学到了。像您说的，以后咱自己家在装修，你先不说别的，最起码这块我知道了。
0: 对，这卫生间我觉得真的能识谱，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啊。这个再总结总结，再要总 结
1: 结
0: 我。
1: 果朋友们的呼声也来了，说开个专场吧。大家
0: 开
1: 发
0: 个。
1: 现没？一说装修啊，这里边道道太多了。就像您说的，原来防水还整个还没说完呢，就里面这一个点，这期节目就能刚把它解释清楚。
0: 要不咱下期
1: 可以，
0: 再把这个再讲讲，
1: 可以，
0: 咱
1: 可以。
0: 再说一个点吧，回
1: 行
0: 头
1: 了，
0: 了咱下期
1: 好，
0: 再接着讲，
1: 好嘞，好嘞。
0: 啊，正好陶博上两期，叫我也上两期，
1: 行行行，
0: 啊，
1: 哎呦，太有必要了！您不说，大家真不知道。
0: 咱再说一个点吧，
1: 好
0: 说这
1: 好，
0: 个也是说国标，
1: 好嘞，
0: 当然现在很多人实际上也没有做啊，没有做，就是在国标要求当中，这个墙面跟地面。这个阴角这地方，按国标要求，这个地方要做 R 角，做个圆弧角。圆弧角的底层逻辑吧，它就是说刷这个房。

0: 水的时候，因为如果是直角的话，咱就说一张纸，
1: 嗯，
0: 直角折起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如果因为这个地面
1: 啊，
0: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楼板有沉降，
1: 哦，
0: 咱所谓的那个找平层它也有沉降，
1: 哦，
0: 自然的沉降，
1: 嗯，
0: 因为这个楼对吧，它，
1: 嗯，
0: 它这个楼高的时候，在刮大风的时候，它是有
1: 晃动
0: 的，一晃动之后，它是有自然的沉降，
1: 哦。
0: 这沉降你可能眼看不出来，
1: 对
0: 啊，或者大的你可能也就头发丝儿，
1: 啊，
0: 是吧？你可能能看出来，
1: 对对。
0: 但是这个地方，
1: 嗯，
0: 啊，这个地方如果说就是原本没有处理的话，
1: 嗯，
0: 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断裂。
1: 哦，
0: 头发丝儿它也能渗下去水啊，
1: 嗯。哦，
0: 所以说，
1: 明白了。
0: 在这个角，按国家规范来说，
1: 嗯，
0: 这个地方要做一个 R 圆弧角。
1: 哦，
0: 圆弧角就是减少它，
1: 明白，
0: 这个沉降的时候往下拽的这个力量，
1: 哦，
0: 它这个地方相对圆滑一些，
1: 嗯，
0: 就是咱地面这个柔性的这个，
1: 嗯，
0: 这个防水它有一定的延伸性，
1: 嗯，
0: 这样延伸的时候不容易被拽断，
1: 哦，
0: 啊，
1: 嗯，
0: 但是这里边也有人为因素，
1: 嗯，
0: 啊，
1: 还有一分钟，
0: 还有一分钟
1: 能说得完不？
0: 那咱就，下边接着说吧，因为我觉得这个
1: 这里边讲起来，
0: 这个里边文段还比较多，
1: 明白了，
0: 啊，对，
1: 他可能得细细的给大家来拆开这，
0: 对对，因为人为因素里边养护问题，
1: 哦，
0: 这里边开裂，可能有的时候不要说是做是好处，
1: 哦，
0: 但是有可能做不好的话，可能反而成这个缺点了。
1: 哦，明白，
0: 啊，所以说这个
1: 那没事没事，下期
0: 吧，
1: 下期咱们再讲，
0: 对对对，
1: 这期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这个小悬念
0: 啊，
1: 啊，下期咱们再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再讲这个防水的注意事项，
0: 嗯，
1: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节目多多了解相关的工艺标准，然后真正到自己家装修的时候咱能用得上，不是让别人一听觉得你是一个装修小白，
0: 嗯，
1: 人家随便拿捏你，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尽量不这样啊！
0: 对啊，嗯，
1: 非常感谢杨总今天来做客直播间，
0: 嗯，
1: 我觉得真的是一期收获满满的节目。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杨总做客直播间，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嗯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周旭《看海》，看着大海，我们的心胸似乎会变得开阔，在这种境界里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如果你暂时还无法让你的看海之旅梦想成真，那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欢声笑语与海浪潮声相映成趣的美好。欢迎来到这里流行夜经典，我是天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最初的摇篮中的后代，我们光滑的皮肤、血管里的血、我们体内循环的水，都是海洋的所有。我们只是海洋的一份子，大海是我们的故乡。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苏小明带来的《军港之夜》。

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吗？

苏小明原来是海军政治部歌舞团合唱队的独唱演员，他以一首《军港之夜》而一举成名，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独领风骚，成为中国歌坛偶像级的人物。1982年，他曾发行过一张名为《大海的歌》的专辑，这盘磁带旋律优美，歌曲都是关于大海、春天、海燕、椰树、雨。对于许多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们来说，歌声带来许多美好的想象画面，听着这卷磁带，充满着对大海的憧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

0: 暑晚，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2到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另外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也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张雨生《大海》，天若有情天亦老，大海本无情，它的变化总是遵循着自然的法则，潮涨潮落，起伏不定，沧海桑田。而在人们眼里，大海却充满了感情的色彩。海边的嬉戏的人们觉得大海是快乐的，海边抒情的人们觉得大海是诗情画意的，而在张雨生的眼里，带走他妹妹生命的大海是悲伤的，而在为爱情而痛苦的人们眼里，大海是忧郁的。接下来要交给张惠妹《听海》。

看海可以使人的胸襟变得宽广，所有的斤斤计较都会随着滔滔海水悄然而去。听海可以使自己的心田变得沉静，心如止水，笑对风吹浪打。无穷无尽的大海一望无际，仿佛直达天边的尽头，层层海浪风起云涌，闪烁着一个个生命的浪花。浪花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曾经历了无数次猛烈的碰撞。这和生活一样，要想取得人生的一个又一个亮点，就必须经历无数次的摔打和尝试。稍后的时间交给黄品源，海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海洋总是满足人类无尽的想象。从小，很多朋友的理想都是想成为一名海军，乘着军舰在海上乘风破浪。当年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喜欢在海边看潮起潮落。若干年后，曾经在这里的男男女女都会老去，但是大海还是日涨西落。当天际那片云帆由远而近，当夕阳开始染红海面的波涛的那一刻，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而忐忑的人。我们的幸福是因为怀揣生活的理想，我们忐忑是因为我们活在不可预知的现实当中。我是田歌，明天再会喽。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一路畅通权威交通信息发布，警官在线答疑解惑，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0: 一路畅通的祝愿在你我心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连线到的是广宗交警大队的警官杜喜。杜警官你好。首先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近期大队的一些重点工作好吗？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县交管大队工作人员杜喜，很高兴再次走进咱们交通音乐广播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零距离交流近期道路交通管理重点工作。首先和大家先通报一下我们交管大队近期的重点工作安排。当前正值夏秋交替，车流人流回升的关键时段，城乡出行务工通勤，短途出游车辆增多，道路交通压力持续增大。为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出行安全，我们大队聚焦防事故、保畅通、优服务、惠民生四大核心，扎实推进多项重点工作。第一，常态化开展全域交通秩序整治，我们重点紧盯城区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乡镇集市路段、学校风口、农村重点路段，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速超员、疲劳驾驶、

0: 车超载、三轮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等突出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同时针对早晚高峰违停乱停、随意变道、闯红灯、不礼让行人等陋习开展专项治理，纠正不文明交通行为，规范路面通行秩序，最大限度降压道路交通事故风险，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第二，深耕农村交通安全守护工作，结合农村群众出行特点，我们持续开展一老一小电动车交通安全专项宣传，走进乡村、社区、学校，通过案例讲解、现场宣讲等方式，重点普及三轮车、电动车安全骑行、过马路、乘车避险等常识，杜绝农村高发的代步车违法载人、田间道路随意横穿等危险行为，补齐农村交通安全短板。第三，优化路面保通应急处置机制，针对辖区雨天、夜间车流高峰拥堵等情况，我们实行高峰全员在岗、重点路段定点值守、巡逻车辆动态巡查模式，快速处置轻微刮蹭事故、路面障碍物、突发拥堵等状况，实现小事故快处、小拥堵快疏，减少道路滞留时间，提升通行效率。第四，持续升级车驾管便民服务举措，我们始终围绕群众少跑腿、快办事的需求，全面落实交管便民新政，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行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模式，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大家办理车驾管业务更省心、省时、省力。
1: 那接下来也是请您重点给大家解答一下咱老百姓日常关心比较多、高频办理的一些车驾管业务问题，而且这些内容啊都是贴近生活、实用性非常强的。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咱们驾驶证的，有些朋友问到说，驾驶证期满换证一般怎么办理，需要提前多久呢？杜警官。
0: 像驾驶证到期前90天内即可办理换证业务，大家无需专程跑到车管所，可直接通过交管1213 APP 线上申请，先完成线下体检、采集照片，线上提交资料、邮寄取证，全程足不出户即可办理。不方便线上办理的，也可携带身份证、原驾驶证去医院做换证体检，到车管所窗口现场办理。提醒大家，驾驶证过期后禁止驾车上路，过期未换驾证属于交通违法，切勿心存侥幸。
1: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咱们驾驶证记分审验有什么新规吗？
0: 像 C1、C2 等小型私家车驾驶证，记分周期内未记满12分，无需参加审验，到期正常换证即可。A、B 类驾驶证周期内记分记录的，9分及以上需来交管大队参加现场学习审验，9分以下可在交管1213 APP 自主看3小时视频审验，无记分记录可免审验。同时提醒各位驾驶员，记分清零时间为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当日，并非自然年底，大家切勿混淆。
1: 好的，那驾驶证如果遗失了、损坏了，这个时候该怎么补办呢？
0: 驾驶证丢失、毁坏无需慌张，全程可线上补办，登录1213 APP 提交补办申请，缴纳工本费，新证直接邮寄到家，紧急情况也可到车管所现场及时补办，手续简单，立等可取，且无需登报挂失，极大节省大家时间。
1: 好的，那接下来是关于咱们机动车上牌年检过户的一些常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咱们新车上牌可以全程线上办吗？都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0: 目前国产小型私家车可实现全流程数字化上牌，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大家购车后可登录交管1213 APP 新车上牌模块，线上核验车辆合格证、保险、发票信息，自主选号，完成登记业务，号牌可邮寄奉达，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办上牌。线上选号有50选1机会，

0: 完成选号，超时系统将默认首选号码，大家一定要留意时间。
1: 第二个问题是，咱们私家车年检一般的最新政策有哪些？几年检一次？
0: 根据最新年检新规，非营运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十年内只在第六年需上线检测，其他每两年申领一次免检标志，车辆满十年需每年上线检测一次，车龄满十五年取消一年两检，统一实行一年一检。大家可直接在12123 APP 申领免检标志，避免逾期脱检。车辆脱检上路会被处罚，且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1: 第三个问题是，咱们车辆过户啊，还有转籍需要跑两地来办理吗？
0: 目前小型私家车已全面实行全国异地通办，车辆过户、电子转籍无需往返原籍，在咱们本地车管所即可直接办理，简化了跨区域办事流程，彻底解决了群众异地跑车来回跑腿的难题。
1: 好的，接下来是关于咱们电动车及非机动车的一些常见热点问题。那很多市民关心咱们电动自行车的上牌问题，您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吗？
0: 合规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上牌，佩戴安全头盔方可上路。我们持续推进便民登记服务，大家可携带身份证、车辆合格证、购车发票就近到登记网点办理上牌，杜绝无牌上路、非法改装、超速骑行等违法行为，保障骑行安全。同时提醒所有骑行市民，骑行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这既是安全保障，也是法定要求。
1: 好的，在节目最后您给大家做出一些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些便民小提示吧。
0: 行，那我就简单说几点。
1: 好。
0: 一，轻微交通事故无需原地拥堵等待，符合条件的刮蹭、小磕碰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事故快处功能线上拍证取照，快速定责理赔，省时又省心，避免造成道路拥堵。二，所有车驾管正规服务、正规业务均以交管12123官方平台车管所窗口为准，切勿相信代办黄牛、虚假中介，避免上当受骗，造成财产损失。最后，也借助广播平台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我们交管大队也会持续优化交通管理，升级便民服务，严查交通违法，守护道路畅通，全力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1: 感谢杜警官的连线，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之外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您实时的留言互动。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

0: 快走吧。
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音乐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

0: 那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温33到35度，最低温24到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温31到33度，最低温23到25度。邢台市中院提醒大家，雷雨频发，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同时，今天气温是比较高的，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01，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午间这一时段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那在中午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可能很多朋友都感觉到还是比较闷热的，我们来和大家一起看一下，在今天呢，整体来看会有一个降雨的情况出现，我市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那提示大家在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带好雨具的。预计未来3天25到27日，我市有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到暴雨，累计的平均降雨量是在15到30毫米。提示各位在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出行信息。现在这一时段呢，是在全南西大街通行指数相对来说会较高一点，其他的路口路段呢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那今天午间我们的好听音乐第一首歌曲呢，是要送给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他正在开演唱会，来自于汪苏泷的《青春白皮书》。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界，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跟大家说一个今天特别糟心的事儿，今天我开车一出门，被一辆宝马撞了。当时就下来一大哥，看了一下情况，二话不说，给我甩了2000。他又说：“哎，哥们儿，你这车2000够了吧？”我当时我就笑了，我就当时给那个大哥呢递上了一根华子，我就特别淡定的说：“我说哥，你懂车吗？不懂的话，你去打听打听，2011款的比亚迪 F3，白金版的豪华型，价值多少？你自己查查去。”当时那大哥就愣了啊，就开始给他身边朋友打电话，然后他特别毕恭毕敬的从我这儿抽走了1800。我跟你说，哥，我这绝版的配件都不好找。但说实话，修理起来200够了。怎么样，大龙又撞到了。好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有两张玩水门票直接送给大家。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更冷小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前段时间我们老板出差了，让我们的一个员工呢帮他在出差期间喂一下鱼。过几天之后呢，我就听见这个员工给领导打电话了。他说，哎，领导，那个我想问你个事儿啊，领导，就是你那个办公室那个鱼挺好看的，你能不能跟我说是啥品种啊，它在哪儿买的呀？我就听老板在那边特别大声地说，别的啥也不用说了，你就跟我说死了几条。老板还是老板呀，一听就听出来重点了。 Mander Mander 留言说，龙哥，前段时间我住院，跟一个交警住在同一个病房，没事呢我俩闲聊，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做交警的最不喜欢拦的呢就是女司机，一拦呢他就紧张，一紧张呢他就不分油门还是刹车了。我说，哎，你咋知道呢？他说，我都住院了，我还能不知道吗？顺其自然的段子是这么说的，儿子今天对爸爸说，爸爸，那个我们学校呢，就是在这个暑假要成立一个乐队，我想去参加，但老师说了，那个乐器得自己带，爸爸。父亲当时盯了儿子半天，递过来一根筷子，他说，孩子，咱家确实没这个条件，你跟老师商量商量，能不能让你去当指挥。迎风向前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一个人去吃肯德基，旁边呢坐了另外一个桌子，四个女生一直讲的都是一些特别老掉牙的那种恐怖灵异故事，哎呀妈呀，怕得要死。最后呢把我给讲烦了，我特别淡定的擦擦嘴，然后对着那个旁边上的空气，就是我座位旁边的空气说，奶奶吃完了吧，吃完了咱俩回家吧。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就假装扶着一个人，这时旁边的四个女生特别惊恐地站了起来，跑了出去。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IN，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跟我同桌吵架了，上课的时候我俩谁也不理谁，哎，突然啊，我就收到同桌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对不起。我顿时就觉得挺感动的哈，他怎么向我低头了呢？正在我准备给他回微信的时候，他突然就举手了，老师，他上课玩手机。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意识熬夜不可怕， 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他能瘦但是我就不能呢？我观察了一下身边的瘦子啊，我跟你说一下，就是讲真的，那些瘦子的食欲优先地位真的太低也太夸张了。比如说你经常会看到他们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场景，他们不仅经常忘了吃饭，还经常说，妈呀，这顿太麻烦了，要不然这顿不吃了吧。中午吃拉面吃得太饱了，要不然晚上不吃了吧。虽然肚子有点饿，但是有点困，要不然睡觉吧。我难以置信，我成为不了这样的人。而在我的生活当中总是出现这样的场景，太麻烦了，要不然这顿点外卖吧。中午吃了拉面已经很饱了，但是来一顿烧烤也不是不可以。虽然现在很困好饿，但是还是有点睡不着，要不然吃点东西再睡吧。现在你知道了吧，为啥有的人能瘦有的人不能，就是因为我是第二种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灰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每天状态怎么样。我现在突然觉得哈，状态这个事太神秘了，就是我究竟是怎么做到我每天无所事事但是我又精疲力尽的呢？我总结了我自己的一生，叫做我是能量守恒的漏网之鱼。郭军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怎么判断一下那个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连沉默都是快乐的。因为完全不会尴尬。一生有你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最不能相信的是什么。我今天呢还跟生活当中的好朋友，比如说小军，我就跟他分享我最近的感受啊，那些杀不死我的还不如直接杀死我。就生活当中你经常听到一句话，哎呀，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我把这句话归结为封建迷信。因为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生活当中的道理啊，就是路的尽头永远是路。妹妹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为什么哈，人与人之间同样是说话，但是有的人还要学说话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道理很简单哈，就是同样的一句不要，有的人讲出来就是又欲又勾人，但有的人他讲出来不要这个字的时候特别像是玩斗地主。叫地主。只道是寻常留言说：龙哥，我想问一下你发朋友圈在意别人的评论吗？哎，你知道吗，我平时呢是偶尔会发一个朋友圈的，但是朋友圈的留言我是一定会看的。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发了一个跑步的朋友圈，然后就有人留言说，你发的内容给人一种很痛苦同时文化程度很低的感觉。不得不说，人家真的是踩在了我的痛点上。这位前辈说出了我的实情，但是我又不敢反驳什么。 下个 X 喷喷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就是上班或者上学心态有什么不一样？那心态太不一样了。你看我上学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我就估算着这风扇啊啥时候能掉下来。但我上班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上班的时候坐在会议室里，我就思考这么大的会议室这桌子是怎么搬进来的。稳稳的幸福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为啥你没有用上新款的手机？我本来呢是想买那个 iPhone 16 Pro Max 1T 版本的，但是我的感觉呢，你怎么也不回我的信息，我觉得你应该是不喜欢手机的人。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幻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你的钱是怎么没的？真正的大钱呢都是一阵一阵来的，脉冲式的。我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月薪2100，昨天呢车又刮了一点小刮蹭，别人给别人赔了3000。哎呀，人生啊总有意想不到的失去。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呢，我跟大家分享的问题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提问。总之不管你问什么，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呢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1万，1是12341，二是万是千万的万。我看一下，一个男子摸爬叉一晚上哈收入10000元。我真不跟大家开玩笑，你看人家咋做的。现在大家啊就想要整点那个零花钱的话，大家赶紧去学一学。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大龙之后回复10000，回复10000。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8: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说说新闻。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真是把大龙给整的都有冲动了。这个男子啊，晚上摸爬叉，一晚上就收入10000元，怎么做到的？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先点个关注。关注之后呢，您就可以回复这个10000。回复10000，然后呢，我待会儿给大家分享。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说说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这是来自都市频道的消息。男子回应啊，这个捉马治疗一晚上啊收入过万，一只能有1块钱左右。有人啊摸爬着一晚上收入过万。有网友说了，原来爬子这么贵呀。

原来爬萨这么贵呀、啊！我们老家农村啊，小时候抓的真的已经很少了。我爸说哈、啊，后来是都被抓绝种了。小学的时候我就早早的学会了，晚饭之后就去抓。这么多，我感觉一晚上抓10000块钱，应该是种植园抓的。用油炒特别好吃，我记得小时候每年夏天啊都会吃这道菜，现在反而不怎么吃了。所以我编了一首小诗跟大家分享一下。地下修行3年多，本该树上唱情歌，奈何人间蝉虫多，情歌未唱下油锅。大家呢想要看看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啊，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回复一万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啊，这两天的这个外卖大战我还是要说一说的，大家千万别图便宜。你看啊，外卖大战男子每天喝5杯奶茶，直接住进了医院。这是来自重庆广电的消息，优惠力度实在太大了，忍不住狂下单呐。这个浙江的石先生啊，每天零元购奶茶喝得太多，一天喝4-5杯奶茶，结果喝成了三高和痛风。这石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啊，这一次优惠力度太大了，不喝感觉浪费，于是喝进了医院。

0: 哎，如果您听节目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大家认真回答我一下，就是哪儿有零元购啊？我一查，为什么我的雪王一杯奶茶还是16.5块起送啊？哎，我都有点感觉，我这咱俩是不是一个时空的？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说喝不完你可以放冰箱啊，你一天喝4-5杯，你不怕得肾结石糖尿病啊？所以奶茶省的钱，你这不全交给医院了吗？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免费东西最贵，所以我从来不薅羊毛。你看人家喝进了医院吧，至今我都没有喝到一杯零元购的奶茶。正所谓贪小便宜吃大亏，我不知道大家喝到没有啊，这个薅羊毛真的是快乐一时，但是健康才是永久的本钱。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这个请求大家帮我一下哈，就是大家看一看，就是怎么能够零元购，教教我，现在急死了，急得要命。就是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跟我说说怎么能够零元购奶茶，零元购告诉我哈。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继续说大龙吐槽。接下来的事情呢，可能这两天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这两天我的观点。大同再次回应了环卫工人翻找这个垃圾找电话手表引发的争议，他说求助者呢是普通的游客，这是来自南方都市报的消息。这两天这个新闻确实我挺难受的，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日，大同市两名环卫工人翻了4个小时，翻了8吨垃圾，帮游客找回儿童手表一事引发了热议。舆论认为此举是浪费人力资本，有宠客之嫌。而7月14号呢，记者就采访了当地的这个城管部门。这此次求助的卢女士一位普通的游客，没有其他身份。下一步将会奖励环卫工人，有一定的奖励。其实看到这条新闻之后，

我内心当中特别特别难受的在于哪儿呢？就是我庆幸花了四个小时扒了八吨垃圾，电话手表最终找到了。如果垃圾也扒了，时间也花了，体力也付出了，但最终没有找到丢失的电话手表，环卫工人的付出还能不能被看到？他们的辛苦付出又能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冰冷还体现在管理部门接到游客的诉求的时候，有没有评估一下基层员工的付出就把任务派下去了。是的，空调屋里的一个电话就能让找到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这一切都显得太轻易了。你有没有告知游客你的手表已经进入了垃圾中转站，在垃圾中转站当中压缩，每压缩之后是 4.8 吨的垃圾，如果想要找到这块电话手表，要把 4.8 吨的垃圾给它扒开一点点寻找。是的，游客他可能意识不到东西被找到的难度，但是在指派任务之前，你有没有做到告知啊？而这份告知就是最起码的对基层员工的体恤啊。或者你有没有告知我们的失主，环卫工人的职责是打扫街道、处理垃圾、保证这个城市的环境卫生，但不包含帮助游客寻找失物。我觉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游客提供帮助可以，但四小时八吨垃圾的工作量远远超标了。这是今天大龙特别想说的。关键是把垃圾给弄散了之后，还要再花时间给它整理起来。这个时间谁算了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帮，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时段让好听的音乐陪你一路同行。接下来来听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这首歌是蔡健雅2007年写下的一首歌，她说她发现自己特别的喜欢红色的高跟鞋，每次逛街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高跟鞋，于是就萌生了想要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对高跟鞋的一种暧昧。这首歌唱出了女性对于爱情的疯狂追求，疯狂却没有退路，就好像红色高跟鞋，性感又热烈。接下来的

这首歌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编曲并演唱。这首歌的大火也非常的有趣，当年索尼唱片找周传雄为他做一张创作集，结果刚发行就正巧遇到了

索尼唱片的高层变动，唱片一经发行就石沉大海了。后来有一次，朱传雄去逛音像店，居然在店里看到了那张创作局的盗版，他觉得很好玩，便买下来留作纪念。没想到一下子就买到了十几款盗版，也因为这些盗版让朱传雄的歌传遍了大江南北。所以这首歌的大火真的是非常的有趣。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

0: 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沙喵折了一个角。
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3: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4: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我慢慢地品许落下的声音。这首许落下的声音是路虎创作的歌曲，随着《延禧攻略》的大火，这首歌也跟着火了起来。它讲述了富察皇后和皇上的爱恋，一句“谁来陪我这一生好光景”，让许多人都泪崩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彭佳慧的《相见恨晚》，以及金贵盛的《红之间》。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首先让我们来听王菲的《匆匆那年》。

王菲的《匆匆那年》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回忆起曾经的校园时代。不怪每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忍不住就会让人跟着歌声回到过去的校园时代。每每谈起来曾经，我们都会怀念很多。说起怀念，我真的特别怀念以前在班里大家打打闹闹的课间，一起画黑板报，然后排练节目的日子。你有非常怀念的人或者是状态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以及王心凌《当你》。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匆忙的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最近还好吗？有没有遇上什么有趣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听陈学冬的《不再见》。
9: 离别

人与人的相遇别离，有人说是命中注定的，你相信命运的存在吗？我觉得除了所谓的命中注定，爱情是需要两个人互相去修炼的。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不断修炼的过程，学会倾听，学会爱，学会和别人相处，学会很多很多。人生这条路需要我们慢慢的去修炼。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林俊杰的《修炼爱情》，以及张杰的《三生三世》。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

0: 诗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

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秋意渐浓了，那京津冀大地迎来了最惬意的时节，天高云淡，果香四溢，风里都带着甜甜的味道，正是我们出门游玩感受自然的好时候。那每到秋天呢，朋友圈里总会被怀来的美景和鲜果刷屏，有垂挂枝头的葡萄，有红彤彤的苹果，还有密密匝匝的海棠果，看得人垂涎欲滴。那今天咱们不聊别处，就聚焦北京的后花园河北怀来。这里既有醉人的湖光山色，层林尽染的山林风光，更有琳琅满目的林果珍品。从百年葡萄林到万亩海棠园，每一处都藏着秋日的惊喜。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对全县林果产业了如指掌的怀来县农业农村局的赵军。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天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做客玩转京津冀栏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咱们怀来的秋日美景和特色林果，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怀来之旅，也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京津冀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处宝藏游玩地。其实每次提到怀来，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葡萄，但咱们怀来的林果资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就带大家全方位了解怀来的林果产业，还有依托林果产业打造的特色旅游路线，保证着大家听完就想立刻出发。
2: 好，听您说的简直是太期待了。那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怀来素有中国葡萄酒之乡的美誉，现在正值秋季，是不是怀来的林果都已经进入了丰收季了？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剧透一下，咱们今天要带大家探寻的怀来林果有哪些亮点呢？毕竟很多听众朋友都等着听完节目，周末就出发来怀来打卡，提前要做好攻略呢。
3: 好的，没问题。秋季是怀来最热闹的季节，也是林果产业的丰收季，整个怀来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果园里，到处都是农户们忙碌的身影，空气中都弥漫着鲜果的香甜。咱们怀来地处北纬40度，葡萄种植黄金地带，加上独特的沙质土壤、充足的日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了众多优质林果。除了大家熟知的葡萄，还有石洞彩苹果、草庙子国光苹果、小南新埔巴棱海棠、石片黄杏等特色品种，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味和故事。比如咱们草庙子的国光苹果，是很多怀来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巴棱海棠更是全国闻名，种植规模全国领先，每年秋季都有大量的游客专程前来采摘。那这几年怀来县大力推广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出了多条精品线路，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乡村体验田园休闲消费，也多次上榜了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比如说今年吧，我县推出的 怀来县蒲香湖韵亲子研学精品休闲路线，就入选为河北省发布的28条农学同行暨然成长营休闲农业精品线路之一。今天我们就沿着林果产业的脉络，带大家逛果园、品鲜果、游美景，沉浸式感受怀来的秋日魅力。
2: 那听您说起来啊，感觉这是又好吃又好玩。那话不多说，咱们马上开启今天的怀来林果之旅。先从怀来最具代表性的葡萄产业说起吧，毕竟中国葡萄之乡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呢。那说起来，怀来的葡萄种植历史啊非常悠久，我听说是有1200多年的历史。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怀来葡萄产业的发展情况呢？还有咱们现在的种植规模和品种优势。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对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产业也十分好奇啊，也想知道我们怀来的葡萄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能获得中国葡萄酒之乡的美誉。
3: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详细说一说。说起怀来葡萄的栽培历史，确实源远流长。就像你刚才说的，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怀来早在唐代就有规模化种植的记载，有着120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中华老字号产区。有很多史料的记载和文物调查都可以用来佐证怀来产区的葡萄栽培历史。怀来的葡萄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品质出众。据记载，在明清时期，怀来地区的白马奶葡萄和龙眼葡萄都被定为了宫廷贡品。新中国成立之后，怀来县桑榆镇暖泉村的白马奶葡萄也曾作为国宴佳品来款待中外宾客。
2: 那这么说来啊，我们怀来的葡萄不光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实打实的品质认证。

0: 这名气也真是靠实力攒下来的。
1: 没错，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2: 嗯，
1: 华莱能种出这么好的葡萄，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地处北纬40度左右，独特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加上沙质土壤透气保肥，为葡萄积累风味物质提供了绝佳条件。另外，桑安河和洋河的滋养也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温床。
0: 原来啊，好品质背后有这么多自然优势支撑着。那现在怀来葡萄产业发展可以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全面了。
1: 没错，现在怀来的葡萄品种十分的丰富，各有各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鲜食葡萄里，龙眼葡萄是经典品种，也是怀来最古老的葡萄品种之一，颗粒饱满，皮薄汁多，咬一口汁水四溢，是很多老怀来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游客们必尝的鲜食葡萄品种。还有白马奶葡萄，皮薄肉脆，可切片，刀切不溜汁，清甜爽口。除了这些老品种啊，现在还有飓风、玫瑰香等品种，口感也十分的出众。飓风葡萄果肉肥厚，玫瑰香葡萄带着淡淡的玫瑰香气，深受大人和孩子的喜爱。还有后期引进的阳光玫瑰、南太湖特枣等优质新品种，这些葡萄啊都没有籽儿，果味独特，皮薄无涩味，可连皮食用。目前全县仅鲜食葡萄品种就达到了338个，兼顾口感与市场的需求，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哦，338个品种，那这数字只能说太全面了。
1: 是的，而且怀来目前形成了酿酒与鲜食并重的产业格局，葡萄酒产业也是非常厉害的。新中国第一瓶符合国际标准的干型白葡萄酒，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中国第一瓶马斯兰葡萄酒都诞生在怀来，也可以由此看出怀来在国内葡萄产业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国葡萄酒的重要产区之一。酿酒葡萄方面有赤霞珠、希拉、霞多丽等96个酿酒葡萄品种，无论是种植面积、产量还是品种数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目前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达到12万吨，年产销量3万吨。培育出长城、桑干、沙城等80余个知名品牌，斩获了800余项国际权威奖项，产区葡萄酒国内市场份额超过了20%，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沙城葡萄酒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多次作为国宴用酒走向世界，得到了国内外嘉宾的一致好评。可以说怀来的葡萄产业不仅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更是一张亮眼的名片。怀来打造了葡萄酒庄集群，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的全产业链，不少游客都专门过来体验采摘、品鉴葡萄酒呢。
0: 好嘞，从历史贡品啊到我们现代的产业，怀来的葡萄真是实现了华丽的转身。那如果咱们要是想去体验的话，什么时候去最合适呢？
1: 每年9到10月是最佳时节，这时候葡萄成熟，色泽饱满，口感清甜，各大酒庄也会举办采摘节、品鉴会，既能亲手采摘葡萄，也能品尝地道的怀来葡萄酒，还能感受当地的葡萄文化，特别值得一去。现在去也是可以的，目前设施大棚里的葡萄都已经陆续成熟了。你像现在说的阳光玫瑰、南太湖特枣都已经进入了采摘期。而且咱们这里的大棚啊都是高标准的，不用弯腰伸手

0: 就可以采摘。
1: 好嘞，那刚刚您提到了啊，围绕葡萄产业打造了全产业链，那您有没有相关的旅游线路给大家推荐一下呢？让游客既能体验我们的采摘乐趣，又能感受葡萄酒文化。
0: 当然有了，无论是之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各市农业农村局推荐的系列休闲农业线路，还是今年张家口市刚刚发布的避暑精品旅游线路，里面都围绕葡萄产业进行了串联，吸引着大量的京津冀游客前来体验。这些线路主要涵盖土木镇、桑干河畔等葡萄核心种植区，串联了中粮长城桑干酒庄、怀来葡萄酒庄集群、葡萄采摘园等景点，游客可以先到标准化葡萄采摘园，亲手采摘新鲜的葡萄，感受丰收的喜悦。采摘园里的葡萄更是成熟度刚刚好，游客可以边摘边尝，尽情享受鲜食葡萄的美味儿，然后走进各大酒庄，参观葡萄酒酿造车间、酒窖，了解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从葡萄的压榨、发酵到陈酿，每一个环节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还能现场品鉴不同年份、不同品种的葡萄酒，感受不同葡萄酒的独特风味。晚上还可以住在酒庄酒店，伴着淡淡的葡香入眠，十分的惬意。
1: 这听起来啊，感觉太棒了！尤其是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游客来说呢，周末2天时间就能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葡香之旅，不用长途奔波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田园风光和葡萄酒文化。那赵老师，咱们的酒庄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体验项目呢？能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我们葡萄酒文化？毕竟很多游客对葡萄酒的了解并不多，希望能通过游玩学到一些知识。
0: 有的，怀来各个酒庄啊，都十分注重游客的体验感，推出了很多特色体验项目。不少的酒庄都有专业的讲解员，会带领游客参观酿造流程，详细讲解每一个环节的注意事项和背后的文化故事。有些酒庄还开设了葡萄酒品鉴课堂，教大家如何辨别葡萄酒的品质，如何正确品鉴葡萄酒，比如怎么看葡萄酒的颜色，怎么闻香气，怎么品尝口感，让游客从入门到精通，真正了解葡萄酒的魅力。部分酒庄推出的亲手采摘葡萄、植物扎染手作等体验活动，也可以让游客在这里制作属于自己的专属葡萄酒，在酒瓶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十分的有纪念意义。很多游客都会把自己制作的葡萄酒带回家，作为礼物送给亲人和朋友。另外，每年秋季，怀来还会举办葡萄酒节，还有吃葡萄大赛、葡萄酒品鉴会、民俗表演等活动，热闹非凡，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前来参与，让大家在游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怀来的特色文化。
1: 确实啊，听起来这些项目不仅是有趣，还能让游客深入了解到怀来的葡萄文化。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去体验了。那咱们这条线路的游玩时长大概是多久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游玩呢？方便听众朋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求来安排行程。
0: 这条线路全程游玩时长大概1到2天，十分灵活，适合不同的人群。如果是一日游啊，可以重点体验葡萄采摘和酒庄品鉴，感受怀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魅力，适合时间比较紧张的游客。如果是2日游，还可以结合周边的官亭湖等景区，丰富行程的内容，既能感受葡萄酒韵，又能欣赏湖光山色，适合家庭出游、情侣约会、朋友结伴，还有喜欢葡萄酒文化的游客。不管是哪种游玩方式，都能让大家感受到怀来的独特魅力。
1: 哎，没错。那除了这些酒庄之外呢，怀来还有世界葡萄酒之窗，也是建议大家来怀来游玩。

0: 而打卡的一个点位啊。
1: 对，没错，世界葡萄酒之窗是一座葡萄酒文化博览中心，就位于长城三杆酒庄北侧，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葡萄酒文化综合点位。怀来作为知名的葡萄产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独具特色的葡萄文化旅游目的地，每年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它集文化博览、品鉴交易、商贸活动、研学培训等功能于一体，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葡萄酒文化体验场景，既能了解全球葡萄酒产区知识，也能近距离感受怀来葡萄产业的发展成果，是游客了解怀来葡萄酒文化的重要窗口。
0: 说的太对了啊！那来到怀来呢，不光可以去各个酒庄品酒采摘，还可以到世界葡萄酒之窗系统的读懂葡萄酒文化。
1: 对的，我们也希望更多游客能够走进怀来，大家可以走进田间地头，亲手感受葡萄丰收的喜悦，走进酒庄，细细品味一杯怀来葡萄酒的醇厚，也可以来到世界葡萄酒之窗，读懂这片土地千余年的葡萄故事。在这里，历史文化、田园风光与葡萄酒香气相互交融，不管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还是研学采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0: 那听着啊，就让人心生向往。那如果普通游客计划过来游玩，有什么小建议吗？
1: 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打算参观酒庄，建议大家出行前呢要提前预约。部分酒庄需要预约才能进入参观体验。大家可以规划1日或者2日行程，规划一条比较舒服的路线，可以先到世界葡萄酒之窗了解葡萄酒文化，再前往周边酒庄参观酒窖，体验采摘，之后还可以顺路打卡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湖光山色和葡园风光，可以一并享受。
0: 好嘞，也就是说，文化博览、酒庄体验、自然风光，一条线路就可以串联起来。
1: 没错，另外也提醒大家，品鉴葡萄酒之后千万不要驾车，做好出行安全防护。来到怀来，除了葡萄美酒，还可以尝尝本地的鱼、油面等地方特色美食，感受地道的怀来烟火气。不管是短途周末游，还是深度研学，怀来都欢迎八方来客前来感受葡萄之乡的独特魅力。
0: 太详细了，感谢赵老师。听完您的介绍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把这份贴心的建议记在小本本上了。那让我们周末就出发。除了葡萄呢，怀来还有哪些特色的林果值得我们去探寻呢？在这里，我们先卖一个小关子，进一段广告，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聊聊怀来还有哪些宝藏林果，解锁更多属于这片土地的舌尖美味。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

0: 装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1: 再来关注国道祁韩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韩界段修复养护装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147公里至164公里960米处，施工截止时间是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摸摸晚上好。

0: 不曾被世界催眠。
1: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3: 精彩陪伴少不了，
2: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3: 滴滴妈妈
2: 晚上
3: 好。
2: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从昨天早晨的10点到今天上午的8点，我市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局地中到大雨，西部山区呢个别地点有暴雨情况。那降雨区平均降雨量5.3毫米，市区最大的是信都区三环逸夫小学的附近是1.4毫米。
3: 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3天，预计呢在25号一直到27号，我市都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是15到30毫米，局地40到60毫米，个别地点还有70毫米以上的降雨。那最大小时雨量呢是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有50毫米以上。主要的强降雨时段呢是在26号的下午到夜间，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
2: 很多朋友都在盼着一场雨，觉得雨的到来呢可以一场秋雨一场寒，希望温度稍微的低那么一点儿。
3: 今天上午是不是下了猛猛猛的下了一阵儿啊？
2: 它可能也有区域性的，所以说咱们现在都得问哪条街道下雨了，对吧？确实是这个区域性非常的明显。
3: 对，下了有2分钟就停了。
2: 再坚持这么2天，接下来的温度会一天比一天低的啊！大家再耐心坚持这么几天。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因为冶金路和公园西街交叉口正在施工的原因，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是从全北大街要往冶金路来拐的话，就不能向南拐了。如果您是全南大街想往冶金路拐的话，就不能向北拐了。所以到全南到全北这一段，大家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另外呢，是在公园西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现在的这个施工的道路呢，主要是南向北方向，所以南向北通行呢是借用了北向南的一个车道，所以南北双向在这个路口路段呢会通行的压力稍微大一点，因为它车道变窄。
3: 对，那就总而言之呢，朋友们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啊。来刷新一下，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2: 也要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另外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呢需要关注一下，目前在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也就是在北国商圈的附近，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3: 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我看行917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也欢迎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跟大家唠一唠轻松的欢快的事儿啊，这下班路上就会心情好不少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行大扫除呢？反正我周末的时光啊，基本上除了值班，另外一天哎有时间的时候，闲暇之余就会把家里简单的来收拾收拾，就希望哎干干净净的来迎接新的一周，
5: 是吧？就是你
4: 同样还是在工作的状态，总觉得说来说去，
5: 就是我们会发现吧，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你一进家门，最起码心情特别好。对，
4: 但是我这次收拾的干净，心情好，但是有一件事儿，心情确实影响到了，因为我好久不去这个收拾我其中的一个角落，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常会

0: 在家里有一个储物柜，对吧？这个储物柜呢，是经常放我觉得哎暂时用不上，但是也不需要扔掉的东西，或者我喜欢的东西。
1: 储物柜，
0: 对，我就给它放了的。
1: 对，
0: 因为我已经给它收拾得干干净净了，它里面有防尘，我就给它忽视了。我这次一拿过来，好家伙，是我那年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朋友送了我一瓶这个那个葡萄酒，当时呢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跟我说这个酒呢你一定要这个提前喝，对吧？你不要给它放时间长了，因为它是有保质期的。
1: 嗯，
0: 结果呢我就放到了现在了。
1: 放到了现在？
0: 对，因为我对酒不了解，我并不知道这个葡萄酒呢它是有保质期的，它需要在比如说这海鲜酒啊葡萄酒啊它是要特定的时间给它喝完。
1: 是啊，你看你这是
0: 像这个白酒反而是可以给它越陈越香，对吧？可以长时间的放。
1: 对，
0: 那个瓶酒的价格关键是不菲，
1: 舍不得喝。
0: 对，就是因为他当时给我买的时候他就是怕我浪费，所以他专门告诉我的价格，当时是1000多块钱一瓶。
1: 嘿，
0: 那对于我当时刚刚毕业还没有挣工资的人来说，觉得1000多块钱一瓶酒还
1: 舍不得喝。
0: 对，舍不得喝，
1: 然后就把它留着放过期了，过期之后也不能喝了。你说这事整的。
0: 还有我跟你讲，
1: 浇花吧，
0: 太好看了，我想既然都过期了我就给它当装饰品好了。
1: 哦，这也行，这也可以。
0: 对，然后呢我还记得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我刚刚也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朋友呢早我一两年工作，他那时候就先挣工资了嘛，他就给我买了一套我特别不舍得买的护肤品。当时呢也是不舍得用，就是也没有说完全不舍得用，今天用一点儿，后天用一点儿，就隔三差五的用一点儿，结果呢这皮肤也没有出了效果，最后放的都有点干巴了。哎呀，我就觉得这种好的东西你就不能放，及时的用到脸上，对吧？其实你用了才算不浪费。
1: 对呀，我们不是有那句话讲的特别好吗？就这样活在当下，对不对？你当下不享受，什么时候享受呢？对不对？
0: 哎，我觉得我其实也不是这种性格的，但是极个别的时候还是会有。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就给我买了一件我特别喜欢的羽绒服，我妈就老说留一留吧，买的大一号，对吧？重要场合才穿，因为
1: 可能是它有背后的意义。
0: 不，她就是单纯的就觉得这件衣服贵一点，想让你能多穿两年。结果孩子这个个头窜的特猛，没两年不能穿了，衣服还新的。其实从那之后我养成了一个性格，就是我不再留着放了。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突然一回到这个问题上，还是有极个别的东西舍不得用的时候，还是会存放，最后导致浪费的情况。
1: 哎呀，你说到这儿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我前段时间我买的那么多好吃的，然后我之前就是一买零食就会放到这个柜子里边，因为就感觉哎我就慢慢吃吧，是吧？我就想到反正我有时间有机会吃呢，也不用说这么着急马上把它吃光，然后我就一直放柜子，然后买点就放，买点放，买点放。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媳妇儿把我柜子里边所有的那些好吃的，包括我之前买的特别昂贵的一些零食，她都给我扔了，她说已经过期了还能吃吗？你买了以后不吃你就别买。说了
0: 一，你这一开始也不算是不舍得吃，对吧？可能就是囤一点囤一点，觉得来日方长，我想吃的时候能随时有，你就舍不得吃啊。
1: 对，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放着。
0: 我告诉你，吃的我倒不会，我一定要吃及时的新鲜的。
1: 哎呀，我以后再也不了，我以后就哪怕少买点，是不是？
0: 对，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啊。特别喜欢的笔记本呢，你舍不得写，放到柜子里了；或者是很好用的杯子，你舍不得用，摆在架子上落灰了；或者很贵的一瓶香水舍不得喷，哎呀，放到过期了。就是总觉得要好东西要省着用，但是也可能是买了不用才是最大的浪费。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是呀，所以说呢，有没有朋友跟我们一样呢？就是比如说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工艺品，或者是甚至酒啊，对吧？一些还有比较好的消耗品等等，这些放在一个角落里落灰了之后，甚至过期了以后才想起来，哎呀，我这还有一个这么好的东西呢。
0: 我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呢，还是越要早享用呢？大家都可以找到留言处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七七了，也来给我们打卡，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七七今天下班挺早啊。
0: 嗯，还说了哈，我大概是属于那种不太舍得用的这种人，买了新的东西呢，总想重要的场合再用，然后那个场合就一直没来。我还记得有一件大衣，我买了3年了，标签还在呢，每年的冬天拿出来看一眼，哎，觉得好像今年还是没有什么重要场合又挂回去了。可能对我来说呢，重要场合不只是日子，也是一种状态吧，觉得自己能够配得上他的状态。我跟你讲，琪琪，我跟你完全不一样。这衣服如果放时间长了，我不会觉得，哎呀，我这个重要场合怎么还没到来？我会觉得这件衣服配不上我了。
1: 你会感觉这件衣服已经过季了，过时了。
0: 对，过时了。还有一种情况，咱们的身材不允许了。你当时买的时候可能90斤，你之后长到95斤、100斤的怎么搞啊？
1: 不是买了3年了，这标签还在。就是这3年期间，没有某一天一个重要的场合让自己去穿这件大衣吗？
0: 可能很多人确实是
1: 还说穿的时候就带着标签穿的。然后再穿完之后再放到，
0: 就一直说了每年冬天拿出来看一眼嘛，
1: 哦，看一眼，
0: 就是没有什么场合来穿。
1: 哎呦，
0: 我倒是记得我当时也买了一件特别贵的大衣，也都是刚刚毕业还是大学的最后一年啊，那时候都没挣钱了嘛，说父母给买的那件大衣，我记得打完折将近2000块钱左右，对我当时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奢侈的。
1: 2000多块钱那大了，
0: 纯羊毛的。结果呢倒是舍得穿了，穿了一次之后稍微有一点脏，因为纯白色的嘛，因为我妈就说你拿去洗洗吧，你拿去干洗去吧，结果给我洗坏了，因为也没及时查看，回到家之后发现给洗毛了，那就合着，哎，这么贵的大衣就反而成了一次性的了，
1: 不能穿了，坏了，
0: 对，现在没有穿，一是因为后来那个材质变不好了之后没有再穿了，另外是这个体重的变化也穿不进去了。
1: 后来没有再让阿姨再买件新的吗？补偿一下你。
0: 还买那么贵的呢？不买了。
1: 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位朋友啊，华华说，我以前呢是舍不得用的派啊，后来呢有一支喜欢的口红放过期了，从那之后呢我就改成了早用享受派的，然后还说到过期之前呢就赶紧用，哪怕呢只是下楼买个菜呀，这好口红不用就是浪费，你用了它之后呢它的这个价值才凸显，现在呢买东西原则都是要么立刻用要么就不买，你看人家这个多清醒呀，是不是，
0: 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是24度。到了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21度。到了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是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雨天气大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还有广告牌旁停留，尽快进入到室内躲避。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中兴大街目前和冶金路的交叉口，目前是东向西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这样呢是在商圈附近哈，目前西向东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了，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新华南路，目前呢是和建设大街南向北方向有1个灯是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香都路，来关注到和全北大街由西向东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冶金北路，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车流正在逐渐的增加，到了这儿这个道路就会比较的拥堵了啊。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因为道路变窄了，双向只剩一个车道了，在这个位置，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有序通行。
2: 是的，
1: 其他的路口路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喜欢的东西，或者是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呢，还是越要早享用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来吧，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仙女小说到了，必须享受青春，没有售价，
1: 这多通透，
2: 确实是，
1: 多
2: 无热血不青春。
1: 人都说了，这个少年之气是不可再生之物，对吧？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你现在不去享受，等到同样一个美食，咱们这个头发也白了，牙也花了，你说这个时候再去吃也嚼不动了。所以能享受还是早享受。
2: 那大家呢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平常的时候在买东西是早用早享受型的，早买早享受，还是说哎，我就买了以后我就放起来，等我什么时候想起来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哎，来看一下圆圈说到了，我有一套特别喜欢的碗碟，买了2年了，一直放在柜子里，一次都没用过，总觉得呢这等家里来客人再用，但是来的客人呢也没从来没有注意到用的这个碗碟是什么样子的。上个月呢拿出来了，这每天呢都在用，每天吃饭包括这个心情都特别的好。还说到让喜欢的东西呢变成日常的一部分才是最值得的用法，
1: 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啊，就是你有的事儿你不用为他专门准备一个重要的场合，我们自己就是最重要的场合。
2: 对对，
1: 我现在会有这种想法，比如说你喜欢用的碗筷啊，你喜欢穿的衣服啊等等，对吧？有的时候也不用想太多，享受当下就是最好的状态。我们或者也来问问大家吧，最近有没有买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呢？
2: 我买了一个喜欢的勺子，是给孩子跟老婆买的。
1: 自己没有，
2: 自己没有，
1: 多么的高风亮节，你不买
2: 就
1: 咋了？
2: 我就让他们
1: 就差一个这个勺子嘛，一家人整整齐齐不好吗？
2: 不是，主要是我给他们俩买的话，你知道，我们放到这个桌子上的时候，你看他俩用新的，我就还用原来的，显得我是不是在家里的这个地位没他俩高
1: 啊？
2: 是
1: 文龙家里的那位听到了吗？他的小心眼已经暴露无遗了，小心思啊，当然也是爱家人的一种体现。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刚听到一首歌，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这首歌呢也是佑佑跟我们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2: 对哦，听到了吗？这首歌确实挺好听的，又让我们唤醒了对张卫健老师歌声的一种回忆啊，
1: 曾经的记忆。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晴917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越喜欢的东西越舍不得用，还是越要早享用？你会发现这个喜欢的东西呢可能因人而异，有的喜欢留一留，有的朋友呢就是马不停蹄的迫不及待的想用新的，但是唯独这个歌有喜欢的，那确实是要第一时间来单曲循环的。
2: 就我第一时间马上要安排上，
1: 对
2: 对，
1: 得过瘾，
2: 对，不能去让我的这个耳朵受委屈。
1: 嗯，大家最近这个耳朵有没有受委屈啊？或者是有没有特别想听的歌，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来吧，各位共同来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冶金路来关注到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和中兴大街由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
1: 同样是来关注一道全南大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呢，这儿是东向西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可能之前还不太了解的朋友啊，现在全南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如果是您要从全南大街往冶金路走的话，这儿只能是往南走，不能往北走。
2: 对对对。
1: 那与此同时，全北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这一路段呢，您是不能再往南走了，是可以往北走，就是相当于冶金路沿线从全南到全北，无论您是在全南想往北拐还是全北往南拐，目前这一路段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呢，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准备左转的可能就卡到这儿了，您只能直行了，继续往全南大街的沿线上来走了啊。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全南大街和这个公园西街的交汇处这儿呢有施工围挡，是占据了南向北方向的车道，所以呢南向北借用了北向南的车道，现在南北双向在这个路口路段各有一个车道，所以在早晚高峰车流量大的时候还是会有轻微的拥堵情况的。
2: 是，如果说大家有急事的话，也建议您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走钢铁路是没有问题的。来看一下目前的香都区，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2到3个灯是压车，主要是集中在天一广场的商圈附近。好，那如果说有在走在这儿的朋友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其他的路口路段继续来关注一下新华路。新华路呢目前是集中到了从建设大街一直到新兴大街南向北方向出现长幅的压车情况，北向南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另外守敬路呢也是集中到了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的呢，还是越要早享用的呢？
2: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对，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说一说，聊一聊。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看到了，黄色圆圈也来给我们打卡了，下班快乐，
8: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黄色圆圈昨天来了吗？昨天好像没有来是吧？
7: 昨天没来，干啥去了？再不来扣工资了。
8: 浪风呢？浪风最近跳绳了吗？
7: 对呀、啊，就是如果说浪风买了一个新跳绳，会舍不得用呢，还是会想着第一时间用？
8: 跟我们分享呢？
7: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会第一时间来用吧，对吧？你买了不就是为了跳绳用的吗？
8: 就是浪风买回来以后，不仅会第一时间用，还会第一时间跟他们分享一下感受
7: 啊。对，下次皮尤一谈，你不分享都不行了。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给你说出去了啊
8: ，Q 浪风了哈。
7: 嗯，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越喜欢的东西是越舍不得用，还是越要早想。

好用，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呢。预计从今天一直持续到27号，我市都会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局地大雨到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15到30毫米，局地40到60毫米，个别地点70毫米以上。

0: 的路段，冶金路沿线全南到全北的这一路段需要大家提前的去规划一下行车路线哈。如果是全北大街与冶金路的交叉口的话，是禁止机动车向南转入驶入冶金路的。如果您是在全南与冶金路的交叉口，那禁止机动车向北转入驶入冶金路，所以大家这个方向千万不要搞反了。
1: 是，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急事的话，提前选择绕行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
0: 这时段呢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跟上一段来比的话基本上变化不大啊，依然要提醒大家，现在在新华南路的沿线南向北方向，现在是从建设大街压车到了新兴大街的路段。另外呢是关注到的首径路和新兴大街交汇处依然是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1: 目前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以及呢来刷新到的是香都路和全北大街西向东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0: 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刚听到水木年华的一首《一生有你》，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黄色圆圈跟我们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比如说有怀旧风的，对吧？或者听到新歌好听的，想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在晚高峰播放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越喜欢的东西，你越舍不得用呢，还是越要早想用呢？
1: 像就像我的话，我是越喜欢的东西越舍不得用。越舍不得用呢就越舍不得用，
0: 所以最后造成了更大的浪费，过期了呗。
1: 直到过几年之后发现，哎，这个品已经换季了、反季了。
0: 看到西西也跟我们说了这首歌好听，然后说了买了好喝的牛奶，那你最后是舍得喝还是舍不得喝啊？这个得提前舍得喝啊，一般好喝的牛奶它保质期时间都会比较短，你放过期了浪费了，那还不如别买呢。
1: 是买的这个好喝的牛奶什么的旺仔吗？
0: 啊，你给我分享一下。
1: 旺仔的话保质期应该有几个月吧，得
0: 我应该是，如果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鲜奶之类的啊，可能保质期就几天啦，最多十几天的这种。我对奶也特别的挑剔，我是喜欢喝那种偏浓稠一点，然后味道也比较浓郁的那种，我不喜欢喝像水一样稀稀的奶。所以如果有好喝的奶，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尤其是分享给我，这是我的一个目的。
1: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小朋友，尤其是小孩，他们特别舍不得喝，对吧？比如说买什么好吃的好喝的，根本就舍不得，这半天过去了，可能还在那拿着在那舔的，在那吸呢。
0: 我跟你讲，这真的分小孩，我朋友家那小孩特别爱吃那个奶酪棒，给他买了一堆，我突然发现这奶酪棒在零食当中价格还是偏高一点的。
1: 不便宜。
0: 好家伙，半天没看他，你知道吗？就全吃完了，吃光了，晚上都没有吃饭。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有的小朋友可能是舍不得买，舍不得吃，就留一留吧。因为父母有的时候控制特别严，说你长蛀牙呀，可能对他有限制。但有的小孩就解放天性了，可没有家长看着了，我就蒙着劲儿吃吧，
1: 所以说就放开吃了。来看一下可乐给我们分享的，说我属于早买早享用派，这买了之后呢就要用，用了才是自己的。以前呢也舍不得用过，后来呢就发现这放久了之后呢，要么过期，要么过时，要么是忘了自己还有这么个东西。现在就是买东西第一件事就是先拆封啊，拆了之后哎就是我的了，不拆等于没买，钱就白花了。拥有它的意义在于你用了它，
0: 对，这才是硬道理。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大家最近有没有买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呢？然后是及时拿来用了呢，还是舍不得先放一放啊？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刚刚也看到了相伴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罗大佑恋曲1990。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们们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是冶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有短时的压车情况，另外呢是全南大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也有短暂的压车，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知道这儿已经不能先，目前这段时间是不能够这个右转的哈，不能够向北驶入冶金路的。
2: 是，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来看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是有一个灯是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天一广场的商圈附近。都去这儿干什么了呀朋友们？这这么堵，
1: 压车幅度还挺长，都到了人民医院南院区的附近了。但是北向南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儿是有事故发生吗？还是各位好朋友都去商圈吃好吃的了呢？
2: 今天是不是哪个店开业呢？
1: 对，是不是要买一些不太舍得用的东西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哈。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呢，还是越要早享用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
2: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妞妞说了，说我给孩子买的东西呢总是舍得用啊，给自己买的东西呢总是舍不得。
1: 嗯，
2: 孩子的玩具拆了随便玩，自己的新衣服挂了一年都没穿，后来呢想通了啊，我也可以当自己重要的人，对吧？现在的我给自己买东西呢也会立马用，自己也是值得被善待的，用就是善待的一种。
1: 哎，
2: 这想通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买的东西舍得用了也用得更合理了，
1: 对、啊、
2: 是不是？不用找什么理由借口说，哎呀我舍不得，哎呀我能不能再等一等到什么重要的场合，那些都是理由。
1: 就大家有没有最近买特别喜欢用的东西啊？其实我最近买的一些东西都是居家用的东西，比如说我去买了一些好的这个烤箱用纸，因为之前买的话、嗯、哎，觉得应该都一样，也都是品牌的，对吧、
2: 哦、对、
1: 比如说打个比方啊，10块钱100张跟这个10块钱50张的，我说能有什么区别呀？我就买回来都发现还真的不一样，就是可能便宜点它容易粘，一烤的时候你烤用好一点的纸的话、嗯、它防油它防粘，你知道吧，防粘连。哎，确实还是不一样，就现在这个居家用品啊都让我特别的开心，
2: 一分价钱一分货，还真是这样的。
1: 对，而且呢今天准备买一个好看的拉面碗、一直没有买下来，是因为一直没有能够闯入我辛巴的款式。
2: 拉面碗
1: 对，像买一个能够吃面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碗、哦、但是我不太喜欢日式的，但是如果说纯大白的话好像感觉色调又有那么一些单调，所以选来选去到现在还没有买上呢。
2: 回头你可以去到专门的这种是吧，这个工艺品店去转一转看一看，
1: 去工艺品店买一个拉面碗
2: 那里边什么都有。
1: 我要去陶瓷店买
2: 啊，对，陶瓷这个馆也行、啊、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星星一期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来跟我们聊一聊接下来准备买什么喜欢的东西，或者刚刚买了什么喜欢的东西，舍不得用呢还是已经用上了呢？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共同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是24度。那到了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21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是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那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有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降雨是比较频繁的，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所以说呢，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光包括广告牌旁停留，尽快的进入到室内躲避。那高温天气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在出行之前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时段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目前呢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以及现在的冶金路和中兴大街依旧是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新华北路沿线，在天一广场的附近啊，现在南向北方向是从团结大街一直压车到了人民医院南院区的位置了，这儿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北向南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就大家是不是都是逛商场去了呢？
2: 是不是马上要开学了，去置办很多很多的一些日用品去了、
1: 啊、这么说也是有可能的啊。大家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比如说您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东西，是越舍不得用呢、嗯、还是越要早享用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来看一下小鱼给我们分享的，他说我有一盒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巧克力，这包装特别好看，我一直舍不得拆啊，想要等到特别开心的时候再吃、嗯、后来呢搬家的时候呢发现它过期了，拆开扔了。我心疼的不是巧克力，是那个等的时间。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想吃就吃，好的东西是用来享用的，不是用来等的。
1: 哎呀，我跟你讲，在我们家好吃的东西从来浪费不了，如果浪费了就可能是太多了吃不完但是都会第一时间来吃的。
2: 其实我以后我也想通了，就是买回来以后不留了，不是往那儿塞或者是抬放是吧，你放哪儿之后你到时候找不着，过期 了。
1: 就很多人都喜欢把这个东西呢留到特殊的日子，但是特殊的日子它是不会主动敲门的，朋友们，它是需要你自己来选的。比如说你今天穿了那件新的衣服，或者点了那只新的蜡烛，拆了那盒新的巧克力，那个日子就是特殊的，所以东西在你被使用的那一刻才能变得更加珍贵。
2: 所以说呢，话可以这么来说，朋友们，是我们来赋予了这一天它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对，想用就用吧。我们也通过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让大家从今天往后啊，不再是学会留，而是学会用。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刚听的七月七日晴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江棒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还是越要早享用。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分享。其实喜欢的东西呢到底是该省着用呢还是趁早用呢，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的，就是东西的价值在于被使用的那一刻。
1: 是的，没错，一件衣服呢穿在身上才是衣服，一本书呢翻开才是书，一瓶香水呢喷出来它才叫香水。所以说呢，它们被制造出来就是为了被使用，而不是为了被等待。你值得在普通的日子里用喜欢的东西，因为你的每一天都不是普通的一天。
0: 所以如果大家也有舍不得用的东西，今天晚上回去拆开它用一次，你会发现那种感觉比攒着它好多了。
1: 回去就这么试试啊！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跟大家说一个今天特别糟心的事儿，今天我开车一出门，被一辆宝马撞了，当时就下来一大哥，看了一下情况，二话不说，给我甩了2000。他又说：“哎，哥们儿，你这车2000够了吧？”我当时我就笑了，我就当时给那个大哥呢递上了一根华子，我就特别淡定的说：“我说哥，你懂车吗？不懂的话，你去打听打听。2011款的比亚迪 F3，白金版的豪华型，价值多少？你自己查查去。”当时那大哥就愣了啊，就开始给他身边朋友打电话，然后他特别毕恭毕敬的从我这儿抽走了1800。我跟你说，哥，我这绝版的配件都不好找。但说实话，修理起来200够了。怎么样，大龙又撞到了。好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有两张玩水门票直接送给大家。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更冷小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前段时间我们老板出差了，让我们的一个员工呢帮他在出差期间喂一下鱼。过几天之后呢，我就听见这个员工给领导打电话了。他说，哎，领导，那个我想问你个事儿啊，领导，就是你那个办公室那个鱼挺好看的，你能不能跟我说是啥品种啊，他在哪儿买的呀？我就听老板在那边特别大声地说，别的啥也不用说了，你就跟我说死了几条。老板还是老板呀，一听就听出来重点了。 Mander Mander 留言说，龙哥，前段时间我住院，跟一个交警住在同一个病房，没事呢我俩闲聊，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做交警的最不喜欢拦的呢就是女司机，一拦呢他就紧张，一紧张呢他就不分油门还是刹车了。我说，哎，你咋知道呢？他说，我都住院了我还能不知道吗？顺其自然的段子是这么说的，儿子今天对爸爸说，爸爸，那个我们学校呢就是在这个暑假要成立一个乐队，嗯，我想去参加，但老师说了那个乐器得自己带。爸爸，父亲当时盯了儿子半天，递过来一根筷子，头孩子，咱家确实没这个条件，你跟老师商量商量，能不能让你去当指挥。迎风向前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一个人去吃肯德基，旁边呢坐了另外一个桌子，四个女生一直讲的都是一些特别老掉牙的那种恐怖灵异故事，哎呀妈呀，怕的要死。最后呢把我给讲烦了，我特别淡定的擦擦嘴，然后对着那个旁边上的空气，就是我座位旁边的空气说，奶奶吃完了吧，吃完了咱俩回家吧。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就假装扶着一个人，这时旁边的四个女生特别惊恐地站了起来跑了出去。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IN，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跟我同桌吵架了，上课的时候我俩谁也不理谁，哎，突然啊我就收到同桌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对不起，我顿时就觉得挺感动的哈，他怎么向我低头了呢？正在我准备给他回微信的时候，他突然就举手了，老师，他上课玩手机。

0: 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每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0: 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4: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他能瘦但是我就不能呢？我观察了一下身边的瘦子啊，我跟你说一下，就是讲真的，那些瘦子的食欲优先地位真的太低也太夸张了。比如说你经常会看到他们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场景，他们不仅经常忘了吃饭，还经常说，妈呀，这顿太麻烦了，要不然这顿不吃了吧。中午吃拉面吃得太饱了，要不然晚上不吃了吧。虽然肚子有点饿，但是有点困，要不然睡觉吧。我难以置信，我成为不了这样的人。而在我的生活当中总是出现这样的场景，太麻烦了，要不然这顿点外卖吧。中午吃了拉面已经很饱了，但是来一顿烧烤也不是不可以。虽然现在很困好饿，但是还是有点睡不着，要不然吃点东西再睡吧。现在你知道了吧，为啥有的人能瘦有的人不能，就是因为我是第二种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灰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每天状态怎么样。我现在突然觉得哈，状态这个事儿太神秘了，就是我究竟是怎么做到我每天无所事事，但是我又精疲力尽的呢？我总结了我自己的一生，叫做我是能量守恒的漏网之鱼。郭军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怎么判断一下那个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连沉默都是快乐的，因为完全不会尴尬。一生有你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最不能相信的是什么？我今天呢，还跟生活当中的好朋友，比如说小军，我就跟他分享我最近的感受啊，那些杀不死我的还不如直接杀死我。就生活当中你经常听到一句话，哎呀，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我把这句话归结为封建迷信。因为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生活当中的道理啊，就是路的尽头永远是路。妹妹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为什么哈，人与人之间同样是说话，但是有的人还要学说话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道理很简单哈，就是同样的一句不要，有的人讲出来就是又欲又勾人，但有的人他讲出来不要这个字儿的时候，特别像是玩斗地主。叫地主。只道是寻常留言说：龙哥，我想问一下，你发朋友圈在意别人的评论吗？哎，你知道吗，我平时呢是偶尔会发一个朋友圈的，但是朋友圈的留言我是一定会看的。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发了一个跑步的朋友圈，然后就有人留言说，你发的内容给人一种很痛苦同时文化程度很低的感觉。不得不说，人家真的是踩在了我的痛点上。这位前辈说出了我的实情，但是我又不敢反驳什么。下个 X 喷喷留言。

0: 但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就是上班或者上学心态有什么不一样？那心态太不一样了。你看我上学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我就估算着这风扇啊啥时候能掉下来。但我上班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上班的时候坐在会议室里，我就思考这么大的会议室这桌子是怎么搬进来的。稳稳的幸福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为啥你没有用上新款的手机？我本来呢是想买那个 iPhone 16 Pro Max 1T 版本的，但是我的感觉呢，你怎么也不回我的信息，我觉得你应该是不喜欢手机的人。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幻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你的钱是怎么没的？真正的大钱呢都是一阵一阵来的，脉冲式的。我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月薪2100，昨天呢车又刮了一点小刮蹭，别人给别人赔了3000。哎呀，人生啊总有意想不到的失去。好了，以上是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呢，我跟大家分享的问题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提问。总之不管你问什么，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呢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10000，我看一下，一个男子摸爬叉一晚上哈收入10000元，我真不跟大家开玩笑，你看人家咋做的。现在大家啊就想要整点那个零花钱的话，大家赶紧去学一学。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大龙之后回复10000，回复10000。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说说新闻。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真是把大龙给整的都有冲动了。这个男子啊，晚上摸爬叉，一晚上就收入10000元，怎么做到的？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先点个关注。关注之后呢，您就可以回复这个10000。回复10000，然后呢我待会儿给大家分享，待会儿给大家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说说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这是来自都市频道的消息。男子回应啊，这个捉马治疗一晚上啊收入过万，一只能有1块钱左右。有人啊摸爬着一晚上收入过万。有网友说了，原来爬擦这么贵呀、啊。

原来爬萨这么贵呀、啊！我们老家农村啊，小时候抓的真的已经很少了。我爸说哈，后来是都被抓绝种了。小学的时候我就早早的学会了，晚饭之后就去抓。这么多，我感觉一晚上抓10000块钱，应该是种植园抓的。用油炒特别好吃，我记得小时候每年夏天啊都会吃这道菜，现在反而不怎么吃了。所以我编了一首小诗跟大家分享一下。地下修行3年多，本该树上唱情歌，奈何人间蝉虫多，情歌未唱下油锅。大家呢想要看看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啊，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回复10000，回复10000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啊，这两天的这个外卖大战我还是要说一说的，大家千万别图便宜。你看啊，外卖大战，男子每天喝5杯奶茶，直接住进了医院。

这是来自重庆广电的消息。优惠力度实在太大了，忍不住狂下单呐！这个浙江的石先生啊，每天零元购奶茶喝得太多，一天喝四五杯奶茶，结果喝成了三高和痛风。这石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啊，这一次优惠力度太大了，不喝感觉浪费，于是喝进了医院。我说

0: 哎，如果您听节目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大家认真回答我一下，就是哪儿有零元购啊？我一查，为什么我的雪王一杯奶茶还是16.5起送啊？哎，我都有点感觉，我这咱俩是不是一个时空的？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说喝不完你可以放冰箱啊，你一天喝4-5杯，你不怕得肾结石糖尿病啊？所以奶茶省的钱，你这不全交给医院了吗？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免费东西最贵，所以我从来不薅羊毛。你看人家喝进了医院吧，至今我都没有喝到一杯零元购的奶茶。正所谓贪小便宜吃大亏，我不知道大家喝到没有啊，这个薅羊毛真的是快乐一时，但是健康才是永久的本钱。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这个请求大家帮我一下哈，就是大家看一看，就是怎么能够零元购，教我，现在急死了，急得要命。就是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跟我说说怎么能够零元购奶茶，零元购告诉我哈。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继续说大龙吐槽。接下来的事情呢，可能这两天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这两天我的观点。大同再次回应了环卫工人翻找这个垃圾找电话手表引发的争议，他说求助者呢是普通的游客，这是来自南方都市报的消息。这两天这个新闻确实我挺难受的，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日，大同市两名环卫工人翻了4个小时，翻了8吨垃圾，帮游客找回儿童手表一事引发了热议。舆论认为此举是浪费人力资本，有宠客之嫌。而7月14号呢，记者就采访了当地的这个城管部门。这此次求助的卢女士一位普通的游客，没有其他身份。下一步将会奖励环卫工人，有一定的奖励。其实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我内心当中特别特别难受的在于哪儿呢？就是我庆幸花了4个小时扒了8吨垃圾，电话手表最终找到了。如果垃圾也扒了，时间也花了，体力也付出了，但最终没有找到丢失的电话手表，环卫工人的付出还能不能被看到？他们的辛苦付出又能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冰冷还体现在管理部门接到游客的诉求的时候，有没有评估一下基层员工的付出就把任务拍下去了？是的，空调屋里的一个电话就能让找到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这一切都显得太轻易了。你有没有告知游客，你的手表已经进入了垃圾中转站，在垃圾中转站当中压缩，每压缩之后是4.8吨的垃圾。如果想要找到这块电话手表，要把4.8吨的垃圾给它扒开一点点寻找。是的，游客他可能意识不到东西被找到的难度，但是在指派任务之前，你有没有做到告知啊？而这份告知，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

0: 家狗宝。
1: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夜间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21度。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并伴有北风3到4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周华健带来今天金唱片的开场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听起来是非常温暖而又亲切的旋律，这也是周华健时常都会带给我们的感觉。那为周华健写这首歌的这位音乐人也是大家熟悉的歌手，他就是周传雄。当年擅长创作的周传雄，在自己唱歌的同时也为其他的歌手做嫁衣。现在我们就再来听周传雄为那英写的歌《出卖》。今天的金唱片开场，我是徐静。

当年周传雄为香港歌手陈慧琳也创作出了不少的经典作品，这其中像记事本还有北极雪都有着非常高的传唱度，所以我也在猜想周传雄本人应该也非常喜欢这两首创作，因为在后来他自己发行专辑把这两首歌都进行了重新的演绎。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周传雄自己来演唱他为陈慧琳写的这首歌记事本。

0: 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红尘族的歌，叫做《我爱你》。这是一个出道的时间比小虎队还要早的美少女组合。那唱片公司用了可爱的小女生路线对他们进行打造，所以他们的歌声包括他们的造型都是满满的花季与青春的味道。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陈美玲最初也是走这种美少女路线，我们来听这首陈美玲吐露少女心声的歌，歌名叫做《假如》。金唱片继续流转，我是徐静。

接着在歌声当中，我们再来重温伊能静在歌坛的最初。当时的伊能静签约在刘文正创立的唱片公司旗下，刘文正呢起了伊能静这个艺名，因为他选择了的确是非常适合他的美少女路线。现在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伊能静在那个阶段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生日快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想听到谭咏麟的《爱情陷阱》，这是谭咏麟的一首粤语的快歌。那通常他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载歌载舞。我记得应该是在几年前，谭咏麟参加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现场演唱这首歌，虽然当时已经是接近70岁的年纪，依然是劲歌热舞，嗨翻全场。那接着我们要重温的依然是粤语经典，这是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

0: 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苏红带来的歌，叫做《三月三》，这是通过参加青歌赛一举成名的歌手。当时的内地歌坛，西北风还正在流行，像苏红这样甜美的嗓音，唱着清新柔美的歌，反倒让她在一片西北风粗犷的歌声当中脱颖而出。现在我们听到的毛阿敏，也是跟苏红同一年参加青歌赛的歌手，永远是朋友。

刚刚我们今天听到的苏红、王阿敏还有维维，都是在1986年参加了青歌赛，三位分别获得了冠亚季军。当年的青歌赛是每两年举行一届，当时光流转到了1988年，第三届青歌赛上演。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三届通俗唱法的冠军陈汝佳。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梦之旅演唱组合翻唱关牧村的歌《假如你要认识我》。这首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当年这是为青年突击队员写的歌，听起来热情而又活泼，激励了整整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奋发向上。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翻唱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曲，这首歌叫做《泉水叮咚响》。

刚刚这是黑鸭子演唱组优美的和声为我们带来的翻唱作品《京港之夜》。那今天这张新唱片的结束曲也是一首80年代流行曲的翻唱，我们来听李健的《大海啊故乡》。我是徐静，新唱片我们再相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风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2: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1: 说来话长。

斩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起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滩。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睡前悄悄话。
1: 我每天上班都坐公交车，前两天坐公交车的时候碰见了一位60多岁的阿姨。阿姨衣着朴素，满脸皱纹，攥着一个印有某服装品牌的大塑料袋。她干涩粗粝的脸庞上掩饰不住艰难过活的沧桑，和善胆怯的眉眼又透露出对城市的陌生和提防。果然，阿姨刚在后门边的座位坐下不久，就起身拎着袋子走到公交车的司机旁边说：师傅，我在微笑下，麻烦您记得跟我说一声。车上的人并不多，戴着墨镜的女司机面无表情，我就坐在靠前门紧挨着司机的位置上，并没有听见她对阿姨的请求给予回应。阿姨看见司机没有搭理自己，就悻悻地回到座位上。尽管广播里播放着这一站的地名，电子屏幕上也提醒着下一站的去处，但两三分钟之后，阿姨还是再次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公交车司机的旁边说：师傅，我到微笑下，麻烦你到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这一次，这位年轻的女公交司机终于应答了，她大声地呵斥道：车正开着呢，你来回跑什么？你不要再说了，微笑还早着呢。女司机没有答应到站提醒阿姨的请求，但她愤怒的指责和嫌弃的语气让原本就窘迫的阿姨把手中的袋子攥得更紧了。阿姨弯着腰低着头说：好的好的，我是来微笑看我女儿的，她在医院需要做手术，我不认得字也不认得路，我怕迷路了。说完这些，阿姨低着头，红着眼，勾着背，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那一刻我有点看不下去了，就用尽量平和的语言对女司机说：师傅，到微笑站时，麻烦你提醒一下这位阿姨吧，她年纪大了，不认得字，又怕坐过站。见我说话，坐在我对面的另一位男子也附和说：就是就是，提醒一下。还有老太太，不要再过来问了，车开着来回走动是危险的，司机到时候会提醒你的。这时女司机才不好意思地说：她第一次来说时我就已经知道了，她非要跑来跑去地问。一听女司机这么说，阿姨又慌忙地道歉：哎呀，都怪我都怪我，我不认得路，麻烦师傅了。不知道为何，看着阿姨讨好自责又谦卑诚恳的模样，我心中竟有种磐石碾压般的苦涩难过。那一刻我想到了极少出远门的母亲。14年前我刚上班，母亲来看我，因为路途遥远，她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从乡里倒车到县里，又从县里倒车到市里，最后搭上长途车来到我工作的这座城市。我去车站接她时，他脸色不太好，眉眼很委屈。我不解地问他怎么了，他一开始什么也不说，直到后来他才告诉我，他有尿频的毛病，害怕中途上厕所，所以早上起来时连稀饭都没敢喝。就这样走到半路时，他还是忽然很想上厕所，请求司机在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但他说了3-4遍，赶时间的司机也没有搭理他，直到后来

他真的感觉自己憋不住了，就再次哀求司机，如果不停车，他真的要尿裤子了。这时，司机才极不情愿地在就近的服务区停了车。人老了，毛病多，到哪儿都给人添麻烦。

但丝毫没有减轻他的自责。他越来越害怕出远门，越来越排斥来到城里来。直到后来，我们的兄弟姐妹买了车，但母亲出门时，每隔一小时都要问他去不去厕所，他的恐惧心理才慢慢得以缓解。基于母亲的经历，这些年我对遇见的一些老人尽力温暖回应。路上遇见问路的老人，不管再忙，我都停下来给予指引，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要去的路。寒风中或酷暑天，碰见拉着架子车卖瓜的农民，我都会尽量多买一些，期盼他们早早卖完收摊回家。工作当中遇到老人的求助，哪怕不归我负责，我也会尽早地给予回复，期待他们少跑腿。有老人来到单位找我，聊完天后，我会把他们送到大门口，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人海当中再上楼。采访老人的稿件在播发之前，我都会打印成大号字的小样送到家中，让他们过目之后再播发。我知道虽然很多人都不再听广播，但是老人依旧把广播的声音视为神圣。我采访的这篇和他们有关的文字，极有可能是他们在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被播发，要尽量慎重，要避免出错。这么做的缘由，绝非是为了表白或者彰显自己的素质有多高，而是为了让那些逐渐衰老离去，逐渐被边缘化被抛弃的老人感受到被接纳、被需要、被认可的尊重。我想自己如果不能做很多，那就尽力的做一点也是好的。善待今天的老人，其实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因为我们都会有老的时候，都会有可能迷路忘事，都会有可能动作迟缓、思维僵化，都可能腿脚不便、身患顽疾，都可能败给时光、输给时代，都可能被孤立、被边缘化。届时我们一样希望被年轻人温柔以待，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而不是被拒之门外、被嫌弃打击、被恶语相向、被冷漠遗忘。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公交车司机，看见站牌下有老人站在风雨当中焦急地挥手时，麻烦你稳稳地停车，等他们上车坐稳之后再慢慢启动。如果他们不认得路，麻烦你再好言好语地提醒他们一下，因为他有可能就是我们就医看病的父母。感谢这一程你用热心的服务让他们感觉到不再孤单。如果你是一位匆匆的赶路人，遇见一位满脸沧桑的老人迷失在大街上，麻烦你停下来给他们指指路，或者拨打110，让民警把他们送回家。因为他们有可能是我们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父母，感谢这一路你用体贴帮扶让他得到了精心的呵护。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商贩，遇见一位拿着100元钱买水果的木讷的老人，麻烦你把秤给他称足称够，更不要故意给他假钱。因为他有可能是进城看我们的父母，那100块钱是他忙活了几天的收成。感谢你用这一秤的公平让他体味到城市的钢筋水泥其实也有温度。如果你是一名正在收听大龙的听众，和我一样远离故土，扎根他乡，孤独拼搏，愧对父母，麻烦从此刻起，请你对身边那些切实需要帮助的老人多些体贴，多些耐心，多些爱抚。因为我们正站立的地方就是父母终老相依的土壤，我们所散发的热量就是父母孤苦心灵的渴望，我们所传递的温度就是父母血脉相传的教养。我们做到爱吾老及人之老，才有资格和理由相信在遥远的故土也有人像我们一样正默默地温暖着我们的父母，让他们在一路夕阳中内心柔软，老来无恙。希望我们的父母都能被温柔以待，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5: 好久好久没有谈恋爱的话题了，以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教大家谈那种甜甜的恋爱。但今晚我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甜蜜的话题，叫那些恋爱很顺利的女生都有这几个特征。有哪几个特征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听到我，记得听完滑到页面

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人在长大的过程中，多多少少会发生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变化。就拿恋爱这件事来说，有段时间我对恋爱的理解是，只要互相心动，两个人就可以在一起，哪怕是肤浅一点也没问题。后来的结果却是，这些关系都早早夭折。我在经历了许多恋爱之后，才明白了一个道理，好的爱情是顺顺利利，不需要努力经营的。这种想法其实会影响亲密关系的建立。而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能把恋爱谈好的女生，她们对待爱情时的性格和心态中有很多的共性。比如遇事冷静，不成天把恋爱挂在嘴上说，明白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想要的是什么，成熟且独立。当然不是所有人一开始都能做到如此，我总结出来几条建议，希望能够对你以后的恋爱心态有许多的启发。首先第一个，降低期待，从减分制到加分制。之前恋爱一开始，我想要一个完美伴侣，心里那个想得到满分伴侣的负担太重，设定了很多条条框框。约会的时候要主动帮我拉椅子，随身帮我带一些需要的小物件，打扮要得体，说话要温柔，诸如此类。他一旦哪里不好，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地给他扣分，分数到了及格线以下，我就心存芥蒂，想和对方提分手。减分制最大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你以否定的态势去处理两个人之间的不合之处，一定是失望大于开心。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我们需要的特质，其实也没那么重要。想要找一个跟自己极度贴合的伴侣，最好的办法反倒是慢慢培养。温柔琐碎的细节都可以学习，没必要用这一项去排除选择。所以第一条是放低期待。放低期待不是毫无期待，基础的择偶标准一定要有，加分制也不是从零开始累计，而是让它在及格线上有可以增长的空间。亲密关系里最大的误区是，一开始就必须要找一个全能型选手。恋爱就是一场磨合，两个人都有所要求，也有所舍弃，人都有缺陷，这无可避免。亲密关系也是个人成长的重要契机。第二，恋爱也需要试错。据我的观察，那些脱单非常困难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患得患失。很多时候恋爱都像是一次期末考试，你不能一次测评不做就想拿个高分吧。恋爱顺利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尝试，能够一次遇上无比契合的恋爱对象是几率很小的事件。免不了你要认识很多人，了解很多人，经历很多人，才能真正找到和自己同步的伴侣。稀里糊涂胆小怯懦，就很大可能得不到你期盼当中的恋爱。只有敢于付出纯粹的风险，才有可能看到不一样的关系。而且是你接触的人越多，你越能看清对方的全貌。就像拆盲盒，你拆开盲盒才能看到里面的东西，就算拆开了你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但起码知道自己不喜欢哪个。越早去试错，不光容易痊愈，也能够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也是向恋爱顺利跨去了重要的一步。第三是不要把幸福感全盘寄托在对方身上。我身边有很多恋爱脑的女生，她们恋爱当中的作为很相似，就是只要一恋爱，全部生活立刻围绕着男朋友去。但事实上谁也不是谁的附属品，恋爱固然重要，但也只是人生当中的一部分，并非全部。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全部幸福感的来源，不仅对方

他会感觉喘不过气，自己也会得不偿失。我见过的聪明女生都很懂得取舍，她们清楚地知道她们该扮演的角色，始终不只是女朋友。谈恋爱了，不意味着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就此终结。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和男友在一起快5年了，她从来没有要求男友给她实时报备，自己也不把生活重心全部放在男友那里。她会和家人一起组一个小烧烤，和几个姐妹相约逛街，工作之余也不忘记自我提升。放平心态，你能在恋爱关系里收获的可不只是对方的爱。不管在哪一个阶段，爱都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刻。恋爱很复杂，但我一直无法认同爱情会复杂到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因为我觉得能够长久的爱情一定有共性所在。人总是在真实的关系当中才能感受到爱的百般滋味，慢慢的从中淬炼出我们最需要的那种甜度的爱。爱一个人充满变数，但也不能总想着后退一步，只想静静的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爱情。你要往前去发现，去表达，去拥抱真的爱。爱是两个人相互且坚定，才能长长久久，相处也更舒服。但我同样有一个观点想要跟大家分享，恋爱固然重要，但也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

台，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北京时间的7:03，我们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服务系统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进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国道 G340 东四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呢采取临时断交交通组织方式，机制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10月2号。继续来关注省道朱金子，是省道 S22 行丰线朱金子至行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9月30号。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啊，欢迎大家在七点钟的时候呢，准时锁定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早上好，我小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深深。
0: 哎，欢迎大深。
1: Hello 啊，大家早上好。
0: 今儿周三了，要提示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哎，3和8，所以说尾号是3和8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那些车。我觉得这轮限行还挺好记的。
1: 是的，而且呢，咱们说就是早晨出门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睡得晕晕乎乎的，出门就容易忘记今天自己是否限号。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早晨您开车正好哎准备出发了，可以来思考一下，今天我这车到底能不能开呢？
0: 周几嘛，前面那个数就是几，周三就是。三就是3和8嘛，对吧？好了，各位，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可以穿一件薄的外套。你看，这个好像出伏天之后就是这样，对吧？
1: 昨天还在说这都出伏天了，怎么还像三伏天一样？但是今天早晨呢，我们家里人早上出来晨练哈，就在我们的家族群里说，今天实在是太凉快了。哎，那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整体温度吧。据说今天是有降水出现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最近的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多变，尤其是哈，一个中午一个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温差还是挺大的。目前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阴天的一个现象哈。那今天呢预计白天会有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或

0: 到我之后，这个温度是高了还是低了？
1: 不过话就说回来，最近的这个有一部电影啊，突然挺火的，叫《欢迎来龙餐馆》。
0: 嗯，
1: 大山老师听到过这部电影吗？
0: 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它的宣传还是比较火热的。
1: 嗯、哎呀，那可能没有时间去看，是吧？
0: 没错。
1: 嗯，然后呢，里边有一句这个特别接地气的这个台词啊，电影台词。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打动了万千中国人的心。这句词儿呢，叫嗨。好好吃饭比啥都强。
0: 嗯，其实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的踏实，有没有？
1: 哎，对，很有烟火气息，尤其是对于中国人而言。你看咱们一直在说叫民以食为天，
0: 嗯，
1: 咱好像从小到大啊，家里边说的最多的一句都是好好吃饭，
0: 好好吃饭，各种语气的。
1: 哎，对，
0: 宝宝好好吃饭。
1: 哎，这小时候
0: 快点好好吃饭。
1: 哎，这是上学了，这一看就是上小学了。
0: 没错，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嗯，好好吃饭。
1: 哎，这在外边上学呢。
0: 哎、没错、嗯，其实好好吃饭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它都是一件非常朴实的事儿。而且我认为啊，就是你要是爱自己的话，我觉得就是从好好吃饭开始。
1: 没错，所以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点什么呢？各位，对于您来说，怎样啊，它才算是好好吃饭？
0: 哎，你别看咱们每天都吃一日三餐。
1: 每天都吃，
0: 但是怎么才算是一顿好好吃了的饭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1: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

0: 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的7:17，那么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我看行新闻早报。
1: 为进一步优化市区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布局，结合当前交管12123线上业务办理量持续增长的现状，综合研判各服务点位日常业务工作量，经统筹规划，自8月25日下午起，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有两个窗口会停止受理交通违法处理的相关业务。
0: 记者从邢台市科技馆了解到，那么今年9月全国科普月期间，邢台市科技馆将正式启动科技之轮制动全程，全市科技馆联动科普活动。那么活动以自行车科技为核心载体，通过互动体验、专题展览、科普课堂和全市联动等形式，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服务邢台自行车之城产业建设。
1: 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市气象台预报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呢是在26日下午到夜间，雷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
0: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实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那么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以及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
1: 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今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持续快速发展态势。那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截至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了1982至1983、1997至1998和2015至2016几年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0: 9月开学季临近，那么各地学生呢也是陆陆续续规划返校行程。为了方便孩子们出行，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推出空铁联运返校攻略，通过航班高铁无缝衔接、文旅配套增值服务、学生专属优惠等措施，为学生群体打造便捷实惠的返校通道。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郑军伟，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了，对于您来说，怎样才能算是好好吃饭？各位早安，我小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珊珊。
0: 哎，别忘了今儿限行尾号是3和8。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压车和车辆缓行啊。也是，不送孩子谁骑这么
1: 快？我跟你说，就是抓紧时间，最后的狂欢吧啊！还有几天的时间，
0: 一个星期不到了，反正
1: 没错、
0: 一个星期不到了。
1: 我们昨天已经开始返校去打扫卫生了
0: 啊！哦，
1: 很快好吗？
0: 确实，昨天呢也有几个老师在后台还和我们来聊天来着。
1: 老师应该已经上班了。就是
0: 老师现在已经上班了吗？
1: 对，应该已经开始开会啊，布置新学期的工作了。一直在担心自己的暑假的这个剩余的余额不足，现在终于不用担心了，因为已经上班了。
0: 心彻底死了是吗？哎，我还说呢，我说昨天老师要去学校干嘛？要看教学楼丢没丢？
1: 要看看自己的这个
0: 这个操场还在不在？
1: 餐桌这个餐桌了，餐桌太想好好吃顿饭了。
0: 这个吃饭和上课结合起来，我觉得有搞头。
1: 可以啊，都是人生大事。
0: 哎，是的，是的，是的。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老师，你们现在还不出门吗？
1: 老师说：“饶了我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有位朋友他说了：“早安，盼望每个人生阶段的我们都有被披荆斩棘的勇气，活出最好的自己。”20而立，30随心，40优雅，50还有小欢喜，余生皆可期，真好。
0: 原来咱们才是那个荆棘是吗？
1: 哎呀，真的是
0: 被披荆斩棘。
1: 可以的、有什么不行的呢？
0: 就是原来咱们才是这个成功，就是咱们同事大家成功路上的绊脚石。甭管话是早，哎，今儿真舒服啊，人都精神多了。能好好吃饭真是太幸福的一件事了。确实中国人看这个看得比较重，而且呢这个好好吃饭虽然说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挺难的哈。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能并不是那么纯粹。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怎么才算一顿好好吃了的饭呢？
0: 彭国华之人说了，就是我的好好吃饭呢，就是慢慢把一顿饭吃完，一顿饭里呢肉菜主食都有就够了，但是不能剩，一剩整个人就感觉不好了，怪毛病。
1: 这个我觉得这习惯非常好，好吗？
0: 对，不就是光盘行动吗？那每顿饭都光盘行动，我觉得挺好的。那么对于您而言呢，什么才能算是好好吃饭？各位关注我们的公众后台，我看星球戏，一起来聊一聊。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7:29，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来和各位好朋友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温度哈。来看到的是今天目前市区的还是相对来说较为凉爽，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在27度左右。相较于前两天的伏天的感觉呢也是舒适很多，但是今天出行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会伴有雷阵雨的出现。 雷雨天气呢，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逗留啊！如果说出现雷雨天气呢，尽快进入到室内进行躲避。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那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随时来为大家做出出行提示。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9，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小虎。要提示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北京时间的7:39，那么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各位，今天呢天气不是特别好啊，预计呢会有雷阵雨的情况，包括局地呢是中到大雨，所以各位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身边即使有什么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九幺七后台来留言互动。那当然也可以来聊聊今儿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对于您而言怎么着才算是好好吃饭。
1: 是的，好好吃饭这件事儿其实说上去挺简单的，但是你知道吗，
0: 我觉得挺难的。
1: 我经常会觉得说我这段时间没有好好吃饭，但是你想啊，我一日三餐都有在吃啊，可是我还是会有一种潜意识的状态，就是我最近真的没有很好吃饭。
0: 那你比田儿强多了。
1: 为什么呢？他不吃饭。
0: 他不吃。这人压根我一直在想啊，这一天一顿饭的人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1: 但你还是太不了解他了，他怎么可能一天一顿饭呢？
0: 人家
1: 他一天跟我吃至少不是
0: 啊，
1: 对不对？
0: 就是在我面前他立的人设、啊、是吧。
1: 哎呀，我一天只吃一顿饭、
0: 就减肥，
1: 就是一顿饭都没少吃哦。
0: 哎呀呵，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温迪，早早

0: 在我心里好好吃饭呢，就是在一个
1: 哎呀
0: 安静的环境里，首先来说是安静的环境里吃火锅，要辣锅，没有外界干扰，没有减肥的顾虑，追着喜欢的电视剧，喝着快乐的冰镇饮料，想想就很爽
1: 啊。这种描述的氛围啊，
0: 这个算是
1: 喜欢的，
0: 这个算是好好吃饭啊。
1: 那不然呢？这算是享受着吃饭。
0: 不是，就是在我心里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好吃饭什么的，你就是你得有家人吧。
1: 嗯，有家人的陪伴。但是我觉得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好好吃饭啊。你知道，就是我头几年刚来邢台没有结婚的时候，我自己去做饭。
0: 现在很怀念那个时候是吧？
1: 不要说出来，人家刚给我送了早餐，我就开始怀念单身的时候。
0: 继续。
1: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也不用去想其他的事情，然后自己就是慢悠悠的吃一顿安安静静的饭，也算是非常舒服的。
0: 哎，是，我是觉得好好吃饭的话，它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去一日三餐，它得
1: 定时定点，
0: 得保证住吧？
1: 哎，对，
0: 啊，对吧？不是说我
1: 咱别说定量了，定时定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那咱别说这个饥一顿饱一顿，可能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到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工作、生活或者这样那样的一个原因，比如说那、这个早饭就划拉过去了，比如说这个中午就没吃，比如说到了晚上啊，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啊，然后完了之后有菜有肉有蛋，完了之后再开一瓶小啤酒，对吧？
1: 哎，小小的快乐水。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我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好好吃饭了，因
0: 为
1: 我现在不是在上中午时段吗？我就是早晨可能吃饭的时间就比较晚，于是呢，我中午就不吃，我得到下班两点之后再吃。
0: 哦，
1: 啊，然后晚上吃饭的时间也随之往后推，
0: 往后推了。
1: 对，你就会觉得每一顿饭都没在饭点上，
0: 都没卡到点上。
1: 这就有点尴尬了。
0: 哎，确实，所以对于这个珊珊老师而言，那这种行为的话，可能不算是好好吃饭。
1: 嗯，就是将就一顿。
0: 哎，将就一顿，凑合一顿。但是我看您凑合那顿也挺丰盛。
1: 是的，对自己好一点。所以说，对自己最好的，而且可以最容易做到的小小的治愈啊，就是好好吃一顿饭。
0: 好好吃饭，艳阳，好好吃饭就是没有公事，没有电话，有点小酒。冷拼热炒烧烤海鲜水里游的天上飞的都有，
1: 这要求挺高啊。
0: 这前面哈，我觉得是没有公事没有电话，能做到已经不错了。
1: 对，
0: 对吧？你好，有一些啊，有一些时候有多少人跟咱们吃着吃着饭电话响了？
1: 哎，对，就是
0: 珊珊过来开个会。
1: 瞬间就觉得，哎呀，赶紧扒了两口，哎，这就没办法好好吃了。
0: 哎，你这冷拼热炒、海鲜烧烤、
1: 水里游的、天上飞的都得有。
0: 一个人吗？
1: 需要凑个桌吗？
0: 好丰盛啊！这个对于人家而言才算是好好吃饭。那么各位，对于你们而言呢，怎么才算是好好吃饭？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小戏"，后台来留言互动。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周三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1: 各位早上好，各位早上好，我是珊珊。
0: 哈哈，一猜就是我，瞄你这个瞄了半天了。
1: 你是故意的吧？
0: 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对于您而言怎么着才算是好好吃饭。
1: 嗯，
0: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小游戏，来后台留言互动，因为好好吃饭这三个字好像甭管咱去哪儿，家里边总得有一个人来说这句话。
1: 没错，这句话呢可能是自己在说，也可能是家里的长辈在说哈，或者说是对自己，对自己，自己对孩子啊，自己对朋友都有可能。但是就是这好好吃饭这事儿哈，怎么才算好好吃饭呢？就是你边吃边回消息啊，边吃边想工作啊，或者说你边吃饭你边想一些其他的事情。
0: 好好吃饭咱们应该是心无旁贷吧。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不算是好好吃饭，也不算是这个范畴，它应该说是一种机械的往嘴里塞东西的一个动作。
0: 这好家伙，让我们珊珊老师说着说着是满足生存的最基本需要了，都已经
1: 只是一种知识的。
0: 所以各位，那好好吃饭的定义呢可能对每个人都有所不同。那么对于您而言怎么着才算是好好吃饭？
1: 我们来和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来看看可乐说，好好吃饭就是能够安静的吃，不用管孩子爱不爱吃，能不能吃到嘴里，就是单纯的不被外界打扰的一顿饭，主要还得是自己爱吃的。
0: 安静的吃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这今天其实有好几个朋友都说到了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这个能理解。是不管孩子爱不爱吃，这什么意思？
1: 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做了这个家长之后，你就会发现，能让一个吃饭饭渣孩子好好吃一顿饭，简直太难了。
0: 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
1: 饭
0: 渣？
1: 对，我们家就有一饭渣。就是、
0: 什么叫饭渣？
1: 就是你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样的饭，对于他来说，吃饭难于登天啊。
0: 那都不好好吃，
1: 跟小猫叼一口一样。
0: 对，
1: 就是你希望孩子营养摄入可以更加均衡一些，但是呢，这个小朋友他就是这个给你叼一口，那个给你叼一口啊，就是你整个吃完饭之后，他的这个饭碗里的饭呢，就是伤了一些皮毛，
0: 皮外伤，
1: 对，
0: 受了一点皮外伤。哎，好家伙，那家长这一顿饭真是也挺累的，挺辛苦的。
1: 就是你得说无数句“好好吃饭，快点吃，赶紧的啊，别玩这个了，赶紧吃饭呀，喝一口汤呀。”你想想这怎么好好吃饭呢？
0: 确实
1: 我特别理解可乐。
0: 挺累的。这个是不管孩子爱不爱吃，然后呢主要是都是自己爱吃的，这个对于自己而言是好好吃饭。
1: 哎，我们再来看看燕子啊，他说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呢，好好吃饭就是吃减脂餐，不吃外卖，第二天如果掉秤那就说明吃得很好。有道理。怎么样，你理解吗？你是不是也不理解？
0: 我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咱头天不吃多跑两步，是不是第二天也能掉秤？
1: 你看，我就说你不理解，我不知道燕子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情况哈，就是你现在处于这个年龄阶段，你已经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做了分割了。
1: 就是你以前可能不吃的话，你第二天依然会掉秤，但是现在如果说你不好好吃饭，你第二天其实不会掉秤，甚至还会长秤，
0: 长一点，
1: 就是你的代谢就会受到了影响。
0: 基础代谢确实没有以前好了，
1: 没错。
0: 跟着以前，比如说咱们。这么说吧，上学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天到晚躺宿舍啥也不做，你胡吃海塞的，第二天也照样掉秤，因为基础代谢确实会大一些。
1: 我跟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啊，他就是那段时间特别的疯狂，每天吃干脆面然后当饭吃，然后就是在床上躺着睡觉，然后人家巨掉秤，一个月大概是掉了10来斤。我觉得这个办法我实在是学不来。
0: 就是你到那个时候宿舍是不是其他的闺蜜们始终觉得这个干脆面它有说法，
1: 太不可思议了。我说你是为了挤卡吗？
0: 哎，实话实说啊，珊珊，你有没有悄悄试过？
1: 我真没有，因为我之前有吃了它一包之后，我就觉得噎得慌。我说这怎么可能吃饱呢？就是你吃完干脆面，然后你喝很多水，在肚子里膨
0: 胀了吗？不就，就是跟面发起来了就。
1: 对，然后就能顶饱。
0: Blue， 能吃饱就行。
1: 哎，
0: 就算好好吃饭。能吃饱，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说到吃饱，应该不算多难的一件事儿。
1: 对啊，
0: 难的是吃好，
1: 或者说就是我其实跟刚才朋友们这个认同特别一样，就是安静的吃一顿饭。
0: 不像以前，我可记得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那时候 半打小子吃死老子。
1: 哎，现在依然是这个说法。
0: 有这么一句话。完了之后，那时候在学校上学，跑跑跳跳，打篮球。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呢，打打球呢，过了中午饭点了，食堂已经就售罄了。然后后来怎么办呢？我去在那儿，那是我人生当中，我这顿饭我一直记到现在，我吃的最多的一次，
1: 对你印象深刻、
0: 深远的一次。
1: 对，
0: 就是我到了那儿之后，先要了一份炒饼。各位，这个炒饼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挺瓷实的。
1: 哎，
0: 一份也不老少，也不贵哈，7块钱吧，那时候还记得。6-7块钱吃了一份炒饼，吃完这份炒饼之后，我就感觉肚子里边没有任何感觉，你知道吧？
1: 没吃饱。
0: 然后完了，我又要了一碗面条。
1: 你这得多能吃啊！
0: 没吃饱，没感觉。
1: 我就光听你吃这一碗炒饼之后，我就觉得挺顶的。
0: 一碗炒饼，然后我又吃了一碗面条，然后没吃饱，然后我跟我同寝的，我们俩一块打球嘛，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吃饱了吗？他说我也没吃饱。我说。那这样咱俩再要一份饺子吧。
1: 你这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
0: 极其深刻。
1: 说现在你绝对吃不了，
0: 吃不了这么多，极其深刻。完了之后那时候吃完之后拍拍肚子，我们俩同时说的是
1: 还行，
0: 半饱就说走吧、啊、走吧走。
1: 再吃食堂阿姨就该说孩子你没事吧，
0: 对，这鸡神了咱。这个应该我印象当中吃的最多的一次、嗯、
1: 哎，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尤其是现在正属于暑假的末尾阶段、
0: 哎、对，
1: 我觉得自从一开始放暑假，其实我们家就没怎么好好的开过火做过饭
0: 啊、
1: 基本上、就是、
0: 饮食不太规律，
1: 对，非常非常的不规律，要么就孩子在这个姥姥姥爷家啊，或者说爷爷奶奶家，或者说就是点外卖，
0: 嗯
1: 啊、要么就出去吃，就是你在家开火好好做一顿饭太难了，
0: 也不容易。嗯，所以各位，对于你而言，好好吃饭，什么才能算是好好吃饭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留言互动。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